0: 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虽然没来过，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我心里头有一张地图。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一打听打听未婚夫佟林有没有下落，二得便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如果佟林回来，对佟林脸上也增光啊，我这个未婚妻不是一般的人。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我没给我老师打脸，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于秀娘打定了主意，早早的把灯吹了，坐到床上五心朝天，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就这样坐一个时辰，比睡八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呀。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精神头特别足，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没走前门后窗户推开，飞身心跳出去，反手把门关好，这是低着腰上房。一看前面黑，哎呀，黑乎乎一座大山，这就是金凤山吗？他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古刹玉皇顶。那山那快，他走出去不远，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嗯，谁？是自己的人，还是金凤山的人？因此他走着走着冷不丁一转身，后边那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想躲来不及了。于秀娘喝问了一声：什么人？你谁？婶儿，是我。可于秀娘一看，谁呀？禀太岁张芳。哎呀，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因为张芳的嘴儿好，把我吓了一跳。是你呀？哎，可不是我吧？我婶儿啊，你那前脚一出店房，我在后边就跟起来了。嗯，脚程真快，我这么撵我没撵上。我张芳，在众人面前，我不便说你。这阵剩咱们两个人的，我可要骂你了。从哪儿论的？你管我叫婶儿？哎。您怎么乱呼的？从我师叔佟林那论，您不是我婶吗？待着，我们尚未完婚，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你怎么先叫上了？嗯，哎呀，婶儿，这事万无一失，可惜呀、啊，我晚到了一步。其实我要早到一步，我早给你们提媒了，我就当这大宾宝了。婶子，嗯，这么办？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我打算夜探三关，去得八宝莲花露，顺便还啊，顺便找着我师叔，对吧？嘿，你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我陪着您。您唱主角的，我是配角，我给您打下手。您看如何？如此甚好。要这么，咱就结伴而行。哎，好嘞！一边往前走着，张芳一边吹：“婶儿啊，我净跟我叔叔佟林在一起。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哎，那个人也特厚道，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就得我替他说；有些事儿他不办，我干着急。”怎么办呢？我就得替他办，所以呢，我就是我师叔佟林的影子，我就是他的灵魂。 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老实说，这么些日子没见着，我真想他呀。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一看，哎呦，我师叔在那坐着呢，或者走着走着我师叔来了，哎呦多好，我这个人还有预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发生，嗯，就差不了八九。你这一说，这云秀娘心里真痛快，嗯，借你吉言，但愿如此，是不是？另外事儿，您打算怎么干吧？今天晚上你打算怎么干？那你说呢？我说呀，咱不上古刹玉皇顶，白耽误时间。您没听说吗？王师古老剑客、镇东侠老侠客，跟惠宾打赌击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露。八宝莲花露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得闯三关才能进去。咱直接去整妖去得了，何必上玉皇顶呢？嗯，说的也有道理。说走便走，走吧。哎，好嘞，我头前引路。张芳记性特别好，尽管他没来，听别人介绍，他一边走一边学嘛。啊，到了，这地方就是啊，到了，就这儿，叫彩虹谷。其实啊，张芳没记清，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上下差不多，这地方叫彩虹谷。两架大山，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左右八门，四外空旷无声啊，群山环抱，风景如画。仰面抬头看，明月高挂天空，看得挺得眼。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婶儿啊，留神，到了头一关了，这叫鬼门关。说话之间脚下没闲着，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刚一到这儿，就听这个狮子的脑袋上头，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夜深人静，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把张芳好像没吓趴下，张芳把大脑袋一捂了，仰头观看，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儿，盘膝打坐，正往山底下看着，眼睛盯着张芳和玉秀娘。张芳稳定心神，斗丹天喊了一嗓子：“喂！”我说：“你们俩是人呢，是兽？是狼啊，是狗？怎么没有人声啊？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有种的赶紧给我滚下来！”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头朝下脚朝上，那么高啊，十几丈高，跳下来了，脑袋离地不远，腰眼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吓了一跳。张芳一说：“我的妈呀！”什么原因？这俩人穿上打扮跟人他不一样。上垂手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这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其实这人没这么高， 往头顶戴着帽子就有3尺，戴个大尖帽，往脸上一看，去油黑。你要不仔细辨认，连五官都看不清。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耷拉嘴角，满脸是斑斑点点，穿着大黑袍子，袖子还挺长，长可拖地，在背后背着一颗丧门棒。再往下去时候观看，这股浑身上下一身白，头上也戴着3尺来长大尖帽子，脸煞白没血色，斗鸡眉，倭口眼，鹰钩鼻子，大嘴叉，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手里头拎根丧门棒，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儿。您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唬人，吓唬人的意思，这是心理战术，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对方一畏惧一害怕，他就能取胜，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张芳看罢多时，把大脑瓜子一拨了，乐了。我说二位，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负精无血的肉人。我说二位，你们到底是贵姓啊？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嗨，对面的小个子，你是什么人？我呀，在下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态碎尸爷，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老师81门总门长欧阳修，你们害怕不？这俩人一听啊，还真就得愣。哦，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哎，对了，二位高抬，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他还承认了，还。那你身后呢？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张芳，少说两句。哎，不，婶儿，你甭管，甭管。你初入江湖，你不懂得这套，你就听我安排。你们听着，这是我婶儿，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他的老师。大清国8大名剑排行第3位，吕婉娘，吕老剑客。这位人送绰号奇剑枯文子于秀娘，吕老剑客。说叫老字这是尊敬，其实于秀娘才20多岁，干什么老？你们害怕不害怕？啊，这俩主一乐。我说你们张口同林，闭口同海川，同林早都命丧多时了，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这话可够损的，一下出了于秀娘的肺管子。于秀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背后一伸手，嘎嘣，踩了个那个那个，拽出宝剑于正风，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这把宝剑放出7彩的光芒，这亮起来就甭提了。可恶！张芳，你闪退一旁。哎，好嘞，婶儿，我给您关敌料阵。你心放下，别怕，你不行，还有我呢。这位脸皮是真厚啊。 张芳白活完了往旁边一退，再看于秀娘并不搭话，直奔黑白二无常，也不知道他俩是谁，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于秀娘柳眉倒竖晃剑就过来，这俩主一瞅，哎呦，大姑娘一个，小腰挺细，哎呀，长得是真够漂亮的，真水灵啊！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俩光想这个了，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拿丧门棒，两个人动手，俩人打一个，没有三个回合，就见剑光一闪，两颗人头落地。再看那宝剑上血点儿都不沾，张芳在后边看，罢了罢了，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这手底下真干净，我还没看清楚呢，两颗脑袋落地了。这玩意儿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还得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吵了。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点手唤张芳随我来，来了，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来到二道关洪水河，离挺远呢，就听见这个水声，水似牛吼一般，叫月光一照，粼波闪闪呐。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挺宽挺宽的，没有一百丈，差不多少，没船过不去。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有不少闲船呢。张芳这一学，真别提，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岸边那有个橛子，那绳在橛子上拴着，这只小船随波逐流，飘飘荡荡，上上下下，但有绳拽着冲不走。婶儿啊，正好这有一只船，坐个四个五个人都没关系，来，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来解这绳子来了，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这人抖丹田喊喝一声，住手！哎，我的妈，吓死我了！我这还有活物啊！张芳打电步跳出一丈多远，抬头观瞧，出来个老头，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头戴草纶巾，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的。老者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十八节紫珠杆，这是一件特殊的病人，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前头有线绳，前头还有个钩，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了多少倍。就见老头来到岸上，把紫金杆一晃，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老朽恭候多时了，你们来了两个人是难逃公道。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2年的5月，武汉市公安局收到了一条线索，武汉有人向香港某个信箱当中寄了一封用明矾水写成的联络信函，投递人自称段落，说什么他掌握了一个叫善福会的帮会组织的消息，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实力，愿为某方效力。咱们都知道，在解放初期，台湾那边对大陆的间谍活动十分猖獗，而香港这个信箱正是台湾电台的广播之中用以蛊惑大众民众的联络地址，信箱背后就是台湾特务机关。那这封信里所谓的愿为某方效力，不用说你也知道，寄信人是想向台湾特务机关投诚。那要光他一个光杆司令也就罢了，这家伙居然还有什么善福会的头子，那这件事儿就引起了武汉警方的高度注意。要怎么揪出这个坏分子呢？武汉市公安局想个办法，他们并没有扣下那封密写的信函，反而是把它处理之后恢复了原样，寄到了香港。那么这个段落真能和台湾的特务组织勾得上吗？之后又会发生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呢？警方严密布控之下，嫌疑人全家竟人间蒸发，这是怎么回事？一小片蔫了的爬山虎如何使奇案峰回路转？当着警察的面处理犯罪现场，如此猖獗的罪犯哪里找？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善福会灭门案疑云。在将那封由发件人段落密写的信件重新发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信箱之后，相关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台湾那边的广播。一周过去，还真的从敌台广播里听到了他们呼唤段落，这证明那家伙确实和台湾方面搭上了线。于是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段落和他所谓的善福会。要说这专案组的工作同志，工作就俩字儿，给力。就这么丁点线索，他们仅仅用了40天就把这个段落的情况给摸了个清楚。原来段落的真名叫仲以川，当年已经40多岁，早年间在武当山做过5年的道士，学了些拳脚，后来下山做过小贩，当过警察，还去南京报考过国民党宪兵学校。从学校结业之后，仲以川就当了2年的宪兵，结果这家伙当了兵还不老实，因为违反了军纪，给宪兵队开除了。没辙，他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湖北，娶了老婆，生了俩儿子，并且在武汉市武昌区粮道大巷开了一家名字叫做大鼎昌油酱。

0: 店的铺子。按理说都有俩孩子了，仲以川应该是收收心了，正经过日子吧。可他偏不。1942年，他加入了一个叫做一贯道的组织。这个组织呢，算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邪教，不少国民党军官特务都是他的信徒。仲以川加入以后，将在武当山学的功夫和江湖骗术掺杂其中，帮着一贯道蒙蔽信徒。按说就他这作坊，解放之后就算是不吃枪子儿，也得送去劳教。可是1947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仲以川和一贯道闹掰了，不仅登报声明和这邪教势不两立，还揭露了一些他们的欺骗手段，为此还受到了军警特务的警告。解放之后，仲以川更是再接再厉，在人民政府的要求下，积极向群众揭露一贯道的骗人手段，还受到了表扬。就这样，他之前在一贯道的黑历史得到了宽大处理。可谁曾想呢，一贯道这邪教仲以川不混了，他倒是自己组织了个善福会，还以此向国民党特务勾勾搭搭。是可忍，孰不可忍。武汉市公安局在向上级请示之后，决定于1952年9月19日收网，抓捕犯罪嫌疑人仲以川。当时仲以川一家都在他们开的大鼎昌牛酱店里头，这名啊听着挺大，其实呢就是个夫妻店，前面房子做门面，后面则由他们一家四口居住，除此之外并没有雇员或者是学徒。就这个配置，专案组六个人抓捕他已经是绰绰有余，但武汉的公安同志还是比较谨慎，事先安排了两名侦查员化妆潜伏在了油酱店的附近，对仲以川一家进行秘密的监视，确认他们家四口人都进了家门，并没有外出。而且动手之前，公安同志已经把他家附近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仲以川家前面是门面和街道，背面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左右两侧都是其他人家的商号。专案组安排了侦查员守住了河对岸，防止目标走水路，溜之大吉，这才在深夜实施了抓捕行动。结果您猜怎么着，在这么缜密的安排之下，侦查员上门敲门愣是半天没反应，大伙儿索性绕到后院砸破玻璃跳进了仲以川家。可就这么大的动静闹下来，仲以川家仍然是寂静一片。一进房间，好嘛，空无一人，仲以川一家四个大活人竟然在人间蒸发了。最诡异的是，抓捕行动开始前，侦查员曾亲自眼瞧着仲以川一家四口进入房中，现在人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负责蹲守的侦查员能够确定，仲以川一家进入后，前后门都再没人出来。这会儿屋里头却空空荡荡，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要是放在小说里头，这八成就是个灵异故事，但咱们的人民公安可不信这神神怪怪的。专案组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有人走漏了风声，让仲以川潜逃了呢？于是专案组一面开展自查，一面派人布控武汉全市的大小旅馆、公共浴室、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等等，是要抓住仲以川的狐狸尾巴。经过详细自查，当天下午3点到实施现场抓捕，这段时间之内，专案组6个人当中有4个人一直待在一起，没有人离开过，更没有人往外打过电话。这样一来，大家互相作证，这4个人全部排除了嫌疑。而在现场监控的2名同志呢，先说履历，他们都是山东人，参加革命7、8年了，跟着队伍东奔西跑，山东、东北、天津、武汉都待过，工作也一直兢兢业业。无论从哪个方面，他们都没有给犯罪嫌疑人泄露消息的动机。那会不会是侦查员露出了什么破绽，给狡猾的仲以川察觉了端倪呢？这个可能性也不高，因为这2名侦查员啊都是贫农出身，化妆成农民小贩捡破烂的也不是第一回了。用咱们今儿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本色出演，很难有人能看上去几眼就发现破绽。那仲以川一家4口是真的长了翅膀飞了不成吗？专案组经过一番的商议之后，终于确定了思路。因为2名侦查员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家的前后门，按照道理来讲，仲以川一家4口不可能从前面的大路或者是后面的小河逃离现场，所以只剩下2种可能：要不然他家油酱店里头挖了地道，这家伙走密道走的；要不然就是仲以川察觉不好，翻墙进入了左右两边的邻居家里，再借着人家的道路离开的。于是专案组开展了对仲以川家油酱店的搜查，他们把店里的油酱缸、油缸、酱缸全都给挪开，盐池子里的食盐也全都用铲子铲入容器，检查池底的地面，包括家里的橱柜啊、箱子呀，通通的挪。哎，2张床也被拆了。就这么一番地毯式的搜索过后，整栋房子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看见什么密道。这么一来，只能考虑邻居家了。可这仲以川在自己家和邻居家相邻的墙上种满了爬山虎，那会儿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仲以川一家4口如果想翻墙进入邻居家中，难免要踩到爬山虎，这样一来爬山虎的叶子应该会留下痕迹。可是两边的墙上看着都挺正常，没有爬山虎被压倒压塌，但事情已经到这份上了，甭管怎么着，先问问邻居吧。仲以川家左边是家卖团糕的店，老板一团和气，看不出什么不妥。右边呢，以前是卖纸烟的老板，曾经有段黑历史，后来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这纸烟店的老板啊畏罪上吊自杀，店铺也就关门了。老板娘呢曾经想把店铺租出去，然而老板自杀这事儿传得满城风雨，做生意嘛都讲究个吉利，也就没人愿意租。这凶宅房子空了挺长时间，一直到2周之前有人想在这儿开家饭馆，这才把店给接过去。侦查员在纸烟店门口敲了一会儿门，有个工人模样的人把门打开，侦查员往里一看，嘿，新店正装修呢，以前的柜台什么的都被拆得一干二净，3装修工人还在后院挖了个石灰池子。侦查员进入的时候，工人们正把河水倒进生石灰，忙活得热火朝天，也看不出和仲以川家有什么联系。眼看着两个邻居都挺正常，专案组呢只能暂时回到驻地。结果吃饭的时候，有个姓张的侦查员显得魂不守舍，大家只以为他破不了案，心里别扭，安慰了2句。老张却忽然开口，
他只是觉得有个地方略显奇怪，是哪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啊，今天我们也有这个烦恼，装修工程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和灰尘，因此那个时候匠人们多半喜欢开着门干活，不然这声音跟灰尘会全闷在房间里边，多难受啊。可是刚刚呢，专案组去左边那家过去的纸烟店调查，里边的工人却是大门紧闭，敲了一会儿才有人来开，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专案组其他人一听，哎，觉得老张说的有道理。然而仅凭这么一个疑点是没办法将隔壁三个匠人逮捕的，专案组又该怎么做呢？经过协商，专案组大家决定，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先假装去重新侦查油匠店，再找机会进入隔壁，看看这三个匠人是不是真的在捣鬼。说实话，对于仲义川这油匠店，专案组都快挖地三尺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在里边转了转，就准备去隔壁。然而谁也没想到，有个侦查员在后院无意间朝左侧围墙的爬山虎上扫了一眼，就那么一眼，嘿，看出不同了。专案组之前去的时候，爬山虎郁郁葱葱，清脆欲滴，现在呢却发现靠近围墙下的爬山虎却有一片开始蔫巴了。侦查员赶紧上前掀开爬山虎一看，忍不住就是一声惊呼，原来那爬山虎下面竟然不是石墙，是一个窟窿，里边只乱七八糟的堆了些砖头，胡乱的挡住了窟窿口。好家伙，隔壁果然有问题，专案组立刻前往隔壁，要控制住那几个装修匠人，然而却晚了一步，此时隔壁已经是空空荡荡，连个鬼影都没有了。难道这几个匠人是仲义川的同伙？发现了警察对他们的侦查，帮着仲义川一家跑了。说起来，仲义川家里头还真有些财物不见了，可仔细想想，这也说不通啊。当时公安机关已经把水路两路都盯死了，那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小孩，四个大活人怎么就凭空没了呢？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仲义川一家四口已经遇害，尸体被隔壁的匠人们通过墙上的洞转移了出去。侦查员经过细致的侦查之后，发现了几滴几乎无法分辨的血迹，他们所处的位置正好在仲义川家的后院平房和围墙交界处的泥墙上，这进一步佐证了专案组的想法。但问题来了，人没了，四个人的尸体总得有地方放啊。大家伙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仲义川家后边那条河，没辙，那就捞吧。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专案组联系了派出所，还召集了积极的群众帮忙，一群人划着门板代替小船，在仲义川家后边的那条河里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愣是一根毛都没发现。难道这次又猜错了？在屡屡受挫之后，忽然有人想到了隔壁的那个石灰池，凶手不会直接把尸体放到那里边去了吧？于是专案组又找来了竹竿插入了石灰池，可是石灰上戳了无数个孔，愣是没有发现异物。随后专案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石灰池里边的所有石灰挖出来，又起开了石灰下边的砖头。结果您猜怎么着？砖下面的泥土里赫然地露出了四具已经被肢解的尸体。经过对头颅的辨认，正是仲义川一家四口。很显然，又是在墙上打洞，又是将尸体埋得如此严实，这不可能是一起没有预谋的案件，说出来也实在是可气。隔壁几个凶手完全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做的案吗？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下的手？咱们前头提了，当天蹲守在仲义川家门外的侦查员看见他们大概是在晚上十点半左右回家，专案组进入现场呢则是11:50左右。就这么80分钟的时间，隔壁的人刨开了围墙，将仲义川一家四口杀害，尸体通过墙洞运到了纸烟店里，而且要分割尸体，多多少少都会弄出点动静来。 根据邻居回忆，晚上并没有听见纸烟店里头有什么动静，倒是一早有了叮叮当当的声音。邻居也没在意，毕竟人家那儿装修呢嘛。如此想来，分尸应该是早晨开始的。专案组敲门进去了解情况的时候，那些凶手还在一边搭话一边干着焚尸灭迹的勾当。如此猖獗的罪犯，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不然指不定再搞出什么大的新闻来。于是调查先从房东那位自缢身亡的纸烟店老板的遗孀开始。对于他的租客，这位遗孀提供了什么样的线索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据这位遗孀回忆，租下店面的是个30多岁、脸上长麻子的瘦高个男子。这人不仅不介意纸烟店是个凶宅，价格也给的不低。他自己称自己名叫薛明贵，租这家店面呢是想开个小酒馆。为此，老板的遗孀还和这个薛明贵正儿八经的找了个中间人，签了个合约。好嘛，那就开始查这个名叫薛明贵的人吧。一番寻找下来，侦查员还真的从档案资料当中匹配上了一个情况都对得上的人。可真把人带到眼前一看，根本就不是房东和中间人那天见着的。他们眼中的薛明贵明明是个麻子脸儿，不用说，真正的薛明贵让人给冒名顶替了。线索就此中断，专案组只好凑在一块儿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会上有人提出，经过对邻居和身边人的走访，仲义川和隔壁的那三个凶手并不认识。然而那三个人精心策划了一场灭门血案，总不能是吃饱了撑的。最有可能的是，仲义川的存在对某个人形成了强力的威胁，所以那个人指使三位凶手灭口。换句话来说，背后的指使者一定认识仲义川，而且他们中间有很深的联系。那如何找出这个人呢？一番调查之后，专案组有点傻眼了。仲义川虽然交际广泛，但经过走访，他似乎没有和谁走得特别的近，即便是老婆娘家的亲戚对他的情况也只是知道点皮毛。仲义川掌握的那什么善福会，亲戚们更是一问三不知。不过在询问的过程当中，仲义川的小姨子提供了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说仲义川呢喜欢钓鱼。这让侦查员有了联想。一番调查之后，他们联系上了仲义川的钓友老好。您别说，老好呢还真跟专案组讲出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某天钓鱼的时候，仲义川姗姗来迟，而且一脸的愤怒。钓友们询问之下，仲义川说，2年前他跟一个叫杜用的人合作酿制一种药酒，创意和资金都是他仲义川出的。结果呢，对方酿制成功之后却把事情隐瞒了下来，自个儿摆了个摊儿开始卖。现在啊，连店铺都开上了。钓友听说之后便给仲义川出主意，让他向行业协会反映。仲义川呢还真听劝。据老好回忆，最后一次见仲义川的时候，他说在工会的介入下事情已经解决。不过那个杜用啊相当的不服气，扬言要杀掉仲义川全家。好家伙，一个和仲义川有着切实利益关系的人就这么在专案组的抽丝剥茧之下浮出了手面。那么仲义川全家遇害的案跟杜用有啥关系？侦查员又能否抓住凶手呢？关于这桩灭门案背后的层层疑云，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6: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6: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6: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6: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6: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是9月30号，也我们九月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态如何呢？这个当然了，我本来最开始一上来我是想问，是不是现在的状态应该是身已在工位，但是心已经走远呢？后来我一想不对，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已经提前开始放我们的这个假期了，所以这么说好像对于他们来说吧，体会不到身在工位心已远的这个痛苦，那我就不说了，省得让他们再凡尔赛一句啊。当然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啊。我看到月牙泉边，就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和我其实是同行，然后月牙泉边说，哎，那个我明天就开始放假了。我说，哎呦，我说那你们这放假是不是刚好倒休到10月1号了？因为正常来说的话，这个像这个导播老师基本上都是这个按照倒班制嘛，他不会说是哎这个假期一到哎得他就走了，那节目放这也没有人管了，不是的，基本上排到他的班，无论什么时候他基本上都得去。他说对，他说因为我倒休了，是倒休在家婚假，哎呦要办婚礼了，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这个确实一到了这个假期当中啊，办婚礼的朋友确实是很多，第一个是很多亲朋好友都能够及时过来，自己呢也有时间。我们在这儿这个恭喜您啊，这个希望您这个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哎呀，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更像是在每一次假期前，哎，假期前的一个流程化的话题啊。

每一次的这个虽然话题一样，但是每一次我们聊天的内容其实是各有各的精彩的。今天互动话题，我的国庆假期的流水账日记。今天早晨我一打开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不好意思有点晚了，我就发现笑听第一个就进来了，就他说我一直在蹲，一直在等你那个头像亮红圈是吧，然后就直接点进来。然后我说对，我说每一次可能我现在是属于身在工位，但是刚刚一直在处理，可能比如说要回家呀，或者要过节呀，可能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因为这些零碎的特别多，所以我刚刚呢我就简单的在我的本上赶紧列了一下，要不然感觉到要拿的东西多，然后地点还很分散，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乱，所以我就赶紧就是列一下，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脑子里不乱啊。所以说节前的这么一天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是吧，它不像假期过程当中完全放松，那同时呢也不像平时似的就是非常的紧绷的那种感觉，我要有无时无刻不再去完成很多的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是卡在还有一天就放假和今天还得上班之间。然后不是说了每次一到了10月7号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最期待的就是放假的前一天。所以现在是各位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放假的前一天，我们对前面有所期盼，然后对于未来是无限快乐。所以今天也在这么一个快乐的节点啊，来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我的国庆假期的流水账日记，来聊一聊您此刻的心情、此刻的状态、此刻的情绪，同时呢来聊一聊您的国庆假期的一些分配和安排。就比如说这个刚刚月牙前面就说了，要完成趁着这个假期要完成我的人生大事之一，那就是结婚。那目前呢筹备的怎么样了呢？这个目前还差什么东西没有准备啊？此时此刻心情又是如何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西花流年说了，他说哎呀，11假期还没开始呢，我这2个月的工资都没了，您这还透支1个月的，那您这到下个月岂不是还得把上个月的工资还了，那你这么说下个月也没得花，您这相当于花1个月欠1个月，是这意思吗？哎，这个特别理解啊，就是包括这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在花钱的时候也会格外的有压力。为什么？因为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的这个花销真的是如流水，甚至是你都不觉得自己买的什么，甚至是没有给自己买点什么，然后这个钱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计划真的是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所以越趁着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有一个这个理财的观念，至少在突发情况下，或者说在突如其来的一笔必须要额外支出的这种大额支出，您必须得有一个抵御风险的能力。你看这个西花流年，这个其实是这个很典型的这个00后这一类的这个月光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得稍微好好这个注意注意啊。来吧来吧，话不多说，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登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很经典，但这首歌真的是差一点就没有给陈翔点上。昨天就在我这个要去提交歌单的最后一秒钟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看到陈翔发的消息，然后改成了很经典的来自于大张伟的《穷开心》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5: 9:1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国庆假期流水账日记。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国庆假期期间各位是有什么样的安排，各位打算这个去哪撒欢，然后各位呢也可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一直坚守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对半对半，比如说可能前两天呢这个在岗位上坚守，然后后几天呢我可能是出去玩，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哎呦这选择回家了。昨天特别感动，昨天这个一鸣点了一首歌，应该是望乡是吧，这个一会儿来跟大家放。然后每一次我都在问大家想听什么歌啊，想点什么歌，然后昨天一鸣就让我非常感动，说我点一首这个歌是为主持人点的。他说这个知道这个主持人很期盼回到自己家乡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点了一首望乡，这一会儿我得好好去享受享受啊。哎呀，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流水账日记。你看这个一鸣惊人，其实相对于国庆假期之前比我们提前了3天，推后了2天啊，您这么算一周就搭进去了呀，越想我的这个后槽牙咬得就越紧呢。他说前2天呢可能是一直在大连玩，今天下午呢打算这个就去沈阳了。我说这去沈阳是去找徒弟了是吧？我说徒弟那边得亮一个倒计时，距离我的这个痛苦日还有比如说9个小时、8个小时，都不到8个小时了，半下午就已经到了，也就是那么3-4个小时的时间了。哎呀，徒弟说我这好日子也算是到头了呀。但是好在啊，这个一鸣接着说，哎，你怎么了？我给人家带了好多东西呢，我带了2大兜的东西呢，怎么了？那人家还得期盼一下呗，是吧？那显得您带这2大兜的东西，您去了，这个也挺好的。哎，其实去了之后，真的是长大了之后 啊，不能说长大，就尤其是工作成家了之后，有太多的阻碍了。这真的像一鸣惊人这样的，能碰到一个假期，然后能够自己只身去前往这个去找到自己曾经的战友啊，找到自己的徒弟啊，然后我们能够待两天，这个日子真的是显得尤为珍贵啊。所以这个好好珍惜，好好享受啊。然后呢，这边这个月牙全面就说了，说哎呦，我现在的状态是属于很多事儿都还没有，很多事儿还没有完成，这个婚纱照还没取，订了辆车也没取，好多好多都还没整呢。我说您这，因为我一直想的是他这个时候调休再加婚假，我说那至少这个婚期应该是在这个10月7号以内吧。我说那这来得及吗？这现在这个9月30号是几号结婚？我说是不是这个10月3、4号还是5、6号？我说是不是得可这个他比较靠后，然后让亲戚朋友帮忙去这个带领啊带拿呀。我说这些问题都不来，他说不，我10月16号结婚。我说啊，我说得白替您紧张了半天。我说那这么说的话，一切这个皆有时间，因为紧接着这个婚假呀，然后再加上倒休啊，怎么着他都来得及。哎，这个怎么说呢，第一次这个当新郎，第一次当新娘的这都还有些紧张，能理解，咱们就把这个事情按部就班的这个完成好就 OK 了。然后但这方面嘛，我确实也没什么经验，没法给您太多经验，但唯独能给您的是，比如说我这回要回家，我给我自己列了一个计划单，然后您不妨如果说有太多事儿没有办法完成的话，那您就列一个计划单，有什么东西没有完成的，有什么东西可以交给亲戚朋友兄弟哥们儿跑腿的，那您就赶紧分散出去，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啊，包括这个效率啊，它也能不断的提高。然后呢，这边沉香，因为刚刚是放了沉香点播的歌嘛，他说提前祝福各位啊，假期快乐，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天津。说实话，这我刚刚就在说，我说我去天津的这个日程啊，其实已经规划了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从中秋节前就在和我的这个发小一直在沟通，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见一面，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去成。但是沉香确实给我发的每一期攻略啊，这个我一期不落的都转发给了我的发小，我就说等我去了咱们就按照这个路程安排就可以了，我是一定不会踩雷的。那个如果有想要攻略的，然后记得私信一下我或者私信一下沉香啊，这个到时候把沉香发的攻略我都发给各位。因为他可能给我发了很多东西都是天津人当地的就很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啊，然后一些就刨去了很多的这个网红点位啊，这个尝起来这个味道一定是不差的。因为最近一直在出去旅游的还有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就是非常想去规避这些这个网红点位，因为很多时候是可以和他有很多这个平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找一找，我也可以去逛一逛的，所以这需要这个本地人来给我们带带路啊。哎呀，然后来看一下，这边也有朋友给我们这个分享的，他说啊，下午呢这个打算今天下午就去把车给他一提，然后呢这个还可以带着另外一半5号和6号带着这个对象出门玩上一圈。哎，那这么说的话这个日程安排的还不错啊，这个日程安排的还不错。然后这个刚刚一鸣说，一丹呐，你这已经快跟某人一样，我知道你把那个某人给我换成人名，你这已经快跟子瑶宝宝，我们俩我要跟他一样，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这话从何而来呢？因为刚刚就一直说到了为什么没有去成天津，因为这两天一直完成这个一个大事件嘛，然后就一直没有倒出空来。我说我昨天在收拾我的这个换季衣物的时候，我说这个有好几条裤子都没有办法穿了，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给他捐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同事还在说，他说哎，你不能这个坚定一点吗？这个坚定一点，万一你以后瘦了呢？我说目前啊，以我的饭量，以我的食量，我说我瘦下来的可能几乎为零。我说我就这个不挣扎了，这放在家也挺占地儿的，我就直接给他捐了，就交给有需要的人。我说这衣服新新的还特别好，也没有过时，然后这个也没穿几次的，我说能捐了这个就给他捐了吧。然后之后一鸣就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吃完饭就躺？我说吃完饭你是不是你把那个是不你给他去掉，你吃完饭就得躺着。 对，主要是因为什么？这是刚好是过节，给自己找吧一个借口啊。主要是因为刚好是因为过节，然后再加上这个中间挨得也比较近，你这工作压力也确实是不小啊。说完自己笑了。然后呢，确实锻炼的也少了，之前雷打不动的一周两次健身，然后也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你这确实是我不长肉都很难说得下去啊。然后当然了，这个讲完了之后，那瘦的空间它不就大了吗？不过这个要提示各位，就不要向我学习。比如吃完饭了之后，咱可以适度的这个走一走啊，溜达溜达，溜溜弯啊。然后每一次吃饭也不要吃的这个暴饮暴食啊。哎，我觉得这点都很重要啊。这个不要向我学习。包括到现在，虽然我就说，我说我刚买的裤子怎么就显得有点勒了呢？然后这个上班来的路上，大早晨的就给我的这个家里人打了电话，我说那个有点想吃什么，有点想吃什么，有点想吃什么，能不能安排一下？所以这个这么说的话，我这个减肥的日常啊，减肥的日程啊，需要这个提到我的这个脑海当中。我这对我这是一个反面案例啊。这个怎么说呢？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改在意啊，改这个事情在意啊。哎呀，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明天的时候会选择这个加班，是吧？他说，对于我来说啊，我今天反而比较淡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假期要加班，所以今天就没有那么的激动，就是把该做完的事儿做完，把该交接好的交接好，那么一瞬间我可能才会觉得，哦，我的假期来了。所以说这个这一次可能在现在此时此刻对于我的心情来说啊，就是比较平静，因为我知道我要加班。怎么说呢？你看啊，别人期待放假，您期待加班，当别人回来的时候，就是还在期盼放假的时候，您就彻底放假了。您看您的这种对于假期的期盼性长了之后啊，快乐就会更长，然后您体验假期的这种体验感也会更长。总的来说，您会比我们这个会更幸福啊。然后蓝哥说，我呢明天休息，今天刚搞完这个夜航，再加上早班啊，所以刚好这个明天就还可以调休一天，是吧？那还可以，明天休息完了之后，紧接着这个假期是不是还得再继续上班啊？明天是不是就调休一天？哎，说实话，这个今天看到蓝胖子还挺意外的啊。这一想着再见到他，至少得到国庆假期之后了，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很难见到他。今天这个见到他还挺意外。这个那既然能够这个刚好调休调到今天的话，那就好好休息。这晚上在家一白天也没有这个好好睡觉了，晚上也得好好休息休息啊。哎呀，所以今天呢，怎么说，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啊，这个期盼的日程可能都不太一样。可能对于女皇来说，期盼的是什么？期盼的就是过了国庆假期之后，中间的十一月份这个小淡季，能够这个回珠海待上几天，可能对于她来说是近期比较期待的事儿。然后丫前面说，哎，我这应该也是刚下班吧，这出门吃饭，打算这个出门吃饭，现在还饿着呢。哎呦，不容易啊，这个都是挺辛苦的，各位。所以说这个咱们也就可以好好的期盼一下假期，好好的能够在假期放松放松。不过我们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呢？是第一呢，这个我们在录播当中啊，也会不断的提示各位。首先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会堵车，所以各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堵车不堵心，不要因为这个可能那么一会儿时间的这个堵车影响了各位一天的心情。然后第二呢，是可能对于今天和明天来说，都会比较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我们从这个昨天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今天呢我们可能会有这个三风的一个影响啊，返程高峰，然后包括放假高峰，然后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高峰的影响吧，对于各位来说这个交通压力还是真不少，所以各位一定要这个提前注意。因为这个总的来说，我们的这个出京的高峰是在9月30号的下午，一直到10月1号的上午。那返京的高峰呢，是在10月6号到10月7号。所以进出城区啊，包括环路啊和放射线的交叉处啊，以及省界的出入口，以及热门景点的周边路段，还有收费站的高峰时段的压力都是会比较大的。那其中呢，9月30号的晚高峰将会提前到10:50，也就是下午的3点。那16到18:00左右会达到顶峰。那10月1号的9点到10点压力是最为突出的，那将达到国庆假期的出京峰值。你像 京藏、京城、京里、京平、京港澳、京开等放射性高速呢为主力，像西六环、北六环、外环路的承压就会比较明显了。那10月2号到5号，也就是假期的中段，每日的近郊景区的往返车流会持续，北六环、西六环的外环压力也会比较明显。那到了10月6号到10月7号呢，是返京高峰，主要是进京通道的关键节点的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预计午后的13时到18时左右将会持续处于峰值，部分的进京检查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现象，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说这个大家选择开车出行，或者说坐这个高铁出行，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因为确实一到了下午，大家看到那个红都不只是红了，它可能慢慢都已经变成紫了。啊，这边哇塞说我已经这个无心工作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各位这个提示完，然后再加上可能在一会儿在天气预报当中也会给各位提示啊，因为我们在假期期间呢，这个我们的温度还是会有一定的波动，尤其是今天一直到10月1号的时候，它的气温下浮的幅度会达到4到6度，所以各位还是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啊。今天呢，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国庆假期流水账日记，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他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原在线。

9: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国庆假期的流水账日记。那每个人可能状态也都不一样。刚看到了这个身在异国他乡的迪迪说：“哎呦，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听到朝九新生代的时候，都有点想家了，是吧？”然后，当然我们刚刚这个聊了一下，这个也很快也就回来了。这个我觉得越到快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思乡啊的这种想法是达到了顶峰的这个状态啊。咱们稳住好吧，然后完成最后的这个收尾的工作，然后把每一项工作都完成得很漂亮，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很漂亮很崭新的这个成果单和成绩单回来啊。这个也不枉我们在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在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受到的很多的这个辛酸和苦楚吧。然后昨天呢，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呢，会有一个顺义的奥林匹克顺义的这个奥水公园的啤酒节。然后我们昨天跟大家说的是，在昨天晚上的12点应该是截止的抢票，哎，是在我们的文旅顺义上面。哎，那在今天呢，我们的福利继续来袭。如果说啊，在这个假期期间，我确实是想去我们的奥水啤酒节，然后但是我那个门票呢，免费的门票我又没有抢到。 OK 朋友们，接下来请各位关注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找到这条推文，然后这条推文的标题呢就是特别大，就是奥水公园北京精酿啤酒节11游顺义，一壶秋水一杯精酿，就找到这一条。这一条是我们新鲜出炉的，一个小时之前刚发的。然后大家点开了之后呢，您就点开，然后您就看到底下的能够去领票的一个方式了。怎么领呢？您发送真实的姓名加手机号，再加来奥水公园赏秋色品精酿到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参与抽奖喽。那抢票的时间呢，是从发布开始一直截止到10月1号的上午12点，逾期无效。每一个微信账号呢，限一次机会，那每人可以抢2张。抢票的结果呢，将会在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告知。如果您收到，恭喜您获得福利门票2张。您的电子门票二维码呢，会随本条的微信会回复发送，然后一共2个，一人一码，每一个二维码呢仅限一人使用。这个我们的核验码核销之后啊就会失效了，所以也请各位在活动假期呢凭二维码直接去前往我们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南门进行验码入园，并且妥善的保管，大家不要随意转发。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在10月1号的下午2点前没有完成，没有收到比如说这个任何的这个信息啊，那很遗憾，表示您这一次没有中奖。那这一次的这个门票也非常的方便啊，咱们也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兑票。如果说确实，哎呦，我就想去看一看，然后我想去这个继续选一选，因为今年的这个奥水的这个啤酒节当中的精酿还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啊，所以说大家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这一条推文，然后这一条推文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会有这个抢票和薅羊毛的方式，然后大家按照上面的这个方式和提示一步一步走就可以了。那其实一说到精酿呢，很多朋友们可能就有点不太懂，哎，这个精酿啊，还有这个工业啤酒啊，包括去了我们的奥水有300多款精酿，300多款啤酒，大家该怎么选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像的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薄酒体呢，它是比较清爽轻快，然后比如说你像皮尔森啊古斯啊，它是属于大口唱也没有负担的。然后你像中等酒体呢，是比较偏顺滑柔和的口感，比如说德式小麦，然后它带有一点点那个啤酒味儿，但是喝起来很顺滑，就不会就是像就有一些啤酒喝完会比较噎嗓子那种感觉啊，它是属于果香比较满的。然后厚酒体呢，它就是啤酒味道会比较浓，它是属于醇厚绵密型的，比如说你像这个世涛啊波特啊，自带咖啡和可可的这种烘焙香。然后但是很多朋友们就一挑这个关于哪个啤酒苦，或者是说哪个酒会比较甜，然后大家可能会看这个IBU 它这个苦度高，但是它是不是可能就苦，哎，它还真不等于说是 IBU 苦度高了之后它喝起来就很苦，不是的，麦芽的甜感是可以很好的去中和我们的苦感的。那比如说你像这个浑
浑浊IPA， 这个我昨天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哎，我老喝这个，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念啊。然后在人家就叫做这个浑浊 IPA， 它是自带果香爆炸的那种口感，口感像果汁儿，它的口这个苦味呢会比较轻。然后你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德式小麦，它是属于微甜柔和，新手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我是属于不是很喜欢喝果酒，然后这个德式小麦呢反而是比较符合我的口感，就是它比较顺滑，比较丝滑，然后同时呢还带着一点点酒的麦芽香味儿啊。然后但是一说到啤酒节呢，我们也要提示各位啊，这个湖畔小酌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一次呢傲水公园的精酿啤酒节滴滴代驾全程值守，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哎，在那个附近会不会有这个叫不上滴滴叫不上代驾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会，因为我们会专门的和我们的这个滴滴公司相关的公司合作，所以大家一定不用担心自己返程的问题，一键去呼叫代驾或者是说搭乘我们的出租车平安到家，拒绝酒后驾车，守护每一段归途，尤其是在假期期间人又比较多的情况下啊，各位一定要这个注意我们平时的这个安全。然后这个 M 就说了，哎呦，说到这个啤酒啊，那个顺义的这个燕京大绿棒子，哎呦，这一看就是平常这个老喝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我一说到这喝这个绿棒子这个大绿棒子的时候，可能我都不怎么能喝得下去，确实它的那个酒味会比较重啊。那个我再和 M 说一下，什么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澳水的精酿啤酒节，然后现在呢刚好是可以有免费抢票的机会，因为正常的话应该之前来跟大家说过，我忘了是39.9元还是49.9元一张门票啊。然后您现在呢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那个上面呢您就可以找到这一条推文，应该就是叫11假期来这个澳水品精酿，大概就是这一条推文，您找您就一个小时前刚发的，然后您就可以按照相对应的这个方式，然后来去抢门票，抢门票特别简单，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发送相关的这个发送相关的这个信息就 OK 了，这个信息就是您的姓名加手机号，再加上来澳水公园赏秋色品精酿，然后到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参与了。如果说您确实收到了，哎，恭喜您获得福利门票2张等等等等等，哎，您就可以了，哎，您就可以这个2张门票免费获得。如果说哎，我们4个人，那您再叫一个人去抢，一个人可以免费领2张门票啊，对，免费抢票，所以赶紧去看，这先到先得，一共就这么这个应该是多少张，反正一共就这么几张，那抢完就没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北京胶庄湖地道站遗址纪念馆的国庆节活动。国庆佳节将至呢，北京的胶庄湖地道站遗址纪念馆精心打造并且推出来了一系列的活动啊。首先呢是在假期期间，也就是1号到7号，我们的纪念馆呢是正常开放的。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的胶庄湖地道站革命历史陈列的主题展览，在原有的讲解的基础之上呢，每日新增了2场免费的公益讲解。开放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下午4点半，下午4点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入馆了。因为这个胶庄湖地道站，很多朋友们都愿意怎么玩呢？他们可能是先去爬一趟这个五彩浅山，然后爬完了之后下来，顺着我们就到了这个胶庄湖地道站遗址了。然后但是我们要提示各位，一定要这个把握好时间，因为每一次很多朋友们就是卡着这个3点钟4点钟可能才下来，那如果再去胶庄湖地道站的话，时间就会稍微有点紧张，所以可以提前上那么1-2个小时，咱们赶着这个2点多钟或者3点，然后或者是这个3点半左右的时候吧，留出来1个小时，这个各自都时间都有点紧张了，然后去可以去游览一下。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展馆的展览区还有地道的遗址区，包含我们的红色图书馆、廉政展厅，还有我们的电影放映厅的讲解时间呢是上午9点半、10点半、11点半，下午13:30、14:30和15:30。同时呢在国庆假期还有很多的这个手工的活动啊，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2号的下午2点，他会线上招募30组家庭，然后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亲手去制作红色主题的国庆徽章，然后把崇敬与家国祝福凝聚于方寸之间。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招募20组家庭呢会一同去参观我们的展馆，走进地道，更有特别开放的一个居民的展观区，打
造一个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红色研学的课堂。然后同时呢，在国庆假期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活动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招募活动。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会轮岗休息的。然后可能会招募14到45岁的热心公益的这个志愿者，然后他们可能主要负责咨询的这个导览呐、展厅的协助啊、活动的执行啊、秩序的维护啊，还有一些宣传辅助等等馆内的一些工作。所以有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文旅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个上面呢有相对应的二维码，然后大家点击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报名了。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国庆假期呢，北京也有多条地铁将会延时运营。所以如果说有乘坐晚班车的朋友，或者是说这个晚班车到达北京的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针对于地铁2、3、4、7、10、10、14和19号线以及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会组成一个延时运营，最晚呢会到次日的凌晨2点。它覆盖了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以及丰台站和大兴国际机场。你像北京南站呢，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的末班车，10月6号和10月7号会延时运营到次日的2点，然后9月30号、10月1号和10月5号的延时运营将会延时到当天晚上的0点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说乘坐这个晚班车要去的话，这个零点之前我们都是可以坐车的。然后对于北京西站的话，是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上行，终点到高楼金站，末班车10月6号、10月7号的延时的运营时间会延长到次日的2点，10月5号的延时运营呢会延长到次日的0点。然后包括丰台站呢也是一样的，八沟到丰台站到宋家庄这一段，10月6号、10月7号将会延时运营到次日的凌晨2点。朝阳站呢是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下车到末班车，9月30号次日延时到次日的0时，10月5号、10月6号、10月7号将会延时运营到次日的凌晨2点钟。北京站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的末班车，10月6号、10月7号会延时运营到次日的凌晨2点。大兴国际机场9月30号、10月6号、10月7号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上行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次日的0点。10月6号、10月7号19号线草桥站上行的末班车呢将会延时到次日的0点30分。那所以无论是地铁呢，然后包括地面上的公交啊，还有这个出租车啊，一定会加大运力的。所以说各位在出行之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对应的北京地铁图，然后包括关注一下大家平时用的这个导航线路，然后来看一下实时的这个运行，看看您是不是走的这一段它刚好还在运营着，然后可能下一段呢，这个可能不是这一段运营的话，大家也可以提前进行一定的这个路线规划啊。总的来说呢，就是不希望各位吧能有这个太多的这个折腾的这个空间，因为很多朋友们，我们在整个假期期间也开放了很多的这个末班车的这个晚班车还有夜班车的一个高铁，所以说基本上吧，各位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看看怎么样走会比较顺畅。可能之前说没有地铁了，现在没准大家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这个地铁线路，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会比较方便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国庆假期的流水账日记，也欢迎各位打开我的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风不需顾恨。

9: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目前呢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呢会有大风的降温天气，也请各位呢注意防范。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除了有大风，还会有降温，所以过程的这个降温的幅度呢会达到4-6度。那10月1号的清晨气温呢只有10度上下，那当天的最低气温预计仅有8度，寒意会比较明显，所以一早呢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的朋友务必要多穿一件。清晨再加上北风，站在广场等升旗，体感呢只会比气温更低，所以像帽子呀、外套啊一定要安排上，谨防感冒。那在11假期期间呢，总体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号的后半夜一直到3号的早晨会有小雨或是零星小雨，能见度呢会有所转差。3号的半夜一直到夜间还是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7级，所以说这几个时间点呢各位需要注意一下。那总体来说呢，假期期间呢白天大部分时间秋高气爽，户外活动呢也一定要注意补水润燥，早晚的体感凉意也比较浓厚，户外活动呢也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那最后呢，我们再提示您，10月1号到10月7号以及10月10号这几个时间点，10月1号到7号以及10月10号，本市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进京载客汽车的交通管理措施。一，本市的机动车呢不受到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时段的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二，办理进京通行证6环内的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0到90、17时至20时禁止在5环路含以内的道路行驶，以及90到17时按照车牌尾号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但应当遵守全天禁止进入2环路含以内的道路，建国门外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木樨地桥至新兴桥段的管理规定。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大家的国庆假期的流水账日记。然后看到 JA 说到的这条留言，反正怎么说呢， JA 咱们就做好咱们自己该做的，然后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以及天气的变化，咱们至少得保证在这个气温及时降温或者是这个变化的这个幅度比较高的前提下，咱们不要感冒，别着凉就 OK 了。因为很多朋友会在国庆假期期间出去玩嘛，然后因为今天刚好也是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们就会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种有所期盼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期待假期要比放假本身还要快乐，有的时候期待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快乐方式啊。所以说今天呢，如果说这个工作有点这个心不在焉或者心已经飞了的朋友们，我们还是需要把您转回来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一旦有出行计划的，还是需要提早的去进行路线的规划。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高峰堵点一定会提早来临，至少是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都希望各位呢能够这个顺利收尾，同时呢也可以希望您平安出发。那明天呢就是假期了，希望各位呢在路上的时候可以路上不堵，天气刚好，玩得开心，躺得舒服。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国庆假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就10月8号的时候不见不散吧。同时我们要提示您啊，10月7号一定要记得调好闹钟。我们10月8号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他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了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肆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10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地交替出现。

0: 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当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当中可以找到个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着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之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够将所有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着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个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霸，玉宇澄清万里哀。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并且在这里演奏了韶乐，引来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的时候当家理事，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的时候，他不但已经拥有了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的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同族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明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的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泽润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了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了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伢子。母亲希望自此以后向鬼魅们声明，她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 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八岁就在学堂里和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里逃跑了，要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之后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冲的脚底下，水面上漂浮着碧绿的浮萍。14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这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缴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才一字不差地放进了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于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裹，顺着乡间的小路大步地向前走去。这个懵懂的少年至少知道买谷需要慷慨以赴。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着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了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汉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了湖南新军第25军混成旅第50标第1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就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3篇作文，其中2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我没有觉得代替别人考试是不道德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师范学校里有一名叫做杨昌济的老师，曾经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他成为了深刻地影响毛泽东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的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继昌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一半让毛泽东用来购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之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一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因此他的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当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阳光之下，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的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1918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诞生的时候， 幻想成为奇人的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追随着去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书籍和登记借阅者的姓名。这个已经25岁的湖南青年孤独而寂寞，他穿着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布鞋，一口湖南乡音在学术圣殿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我的地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和我来往。唯一能让毛泽东心境好转起来的是杨昌济年仅18岁的女儿杨开慧，温柔动人。当她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如梅花盛开在中国北方初春的阳光下。不久，杨昌济因病去世，悲伤的杨开慧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面前的这个贫穷而高大的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光线昏暗的借阅室默默地观望着，他看见了很多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还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儿，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金榜来。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间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的是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0: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讽刺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的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一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之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吗？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的精致牙床上打滚儿，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了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寡妇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地给农会送上了写着“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的中国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的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 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当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7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照片。他很认真地看了，他很想看着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的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的油灯。1934年11月20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湖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的向西偏一点儿，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6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了何健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10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2-3万接触，为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十众，为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之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2-3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健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但是何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蜀文氏及湘蜀受佛须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蜀石头须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县。电报的最后，何健表示湘江布防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吸收聚歼之效了。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上结束了。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顺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它的形式存在于世，一滴流淌在贺龙的身体里，一滴流淌在简仙刃的身体里，两滴血渐渐靠近，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从此拉开序幕。负责任地说，是贺龙，也就是我未来的父亲，积极主动首先靠近简仙刃，也就是我未来的母亲。那时父亲担任红四军军长，正带领他的部队在建始、巴东、鹤峰三县交界处艰难作战，母亲则作为湘鄂西苏区的第一位女红军，在父亲的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父亲一见到他的队伍里冒出的这个漂亮女兵，这个刚满20岁的白净姑娘，眼睛一亮，心里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没过几天，他对这个女兵，也就是我的母亲，说道：简先生，和我结婚吧。就因为母亲的出现，原本以粗鲁和霸道著称的父亲突然生硬地变得拘谨和文雅起来，他亲切又谦虚地称我母亲简先生。父亲提出和母亲结婚的理由，说起来也是那么好笑，那么牵强附会和欲盖弥彰。父亲说，简先生，我贺龙是个粗人，在旧军队混的时间长了，养成了许多坏习气，必须有个人来管我，因此我给上海的党中央报告了，这个能管住我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你。母亲冷静地望着父亲，温文尔雅地说：是吗？贺军长想和我结婚，这可是件大事儿，但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去问问我父亲，看他同不同意。好吗好吗，说到结婚必须先过我外公这一关，父亲那颗多少有些顾忌的心又不知不觉膨胀起来。他说：那没问题，简先生要我去求你父亲简老先生，过几天我就去把慈利县城打下来。当然母亲在省城读过书，见过世面，又接受了新思想，还是党的人，红军队伍里的人，她还不至于不敢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但她在情感上却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他觉得自己可以把信仰和生命交给党，交给这支军队，但自己的女儿身是外公给的，在把自己交出去之前必须由外公点头。从另一个角度说，外公在生意场上阅人无数，看得出谁忠谁奸，因此在嫁人的问题上，母亲绝对相信他的眼力。外公简承彦在母亲心里和当军长的父亲一样，是个很高大也很有力量的人。他生在湖南安乡，8岁时因村里发大水，一家人只活下来了他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之后奶奶带着他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几经漂泊才飘落到慈利县山木桥，借住在一户穷人家里。现在一个8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但8岁的外公在那时候却已经懂得必须与奶奶相依为命，必须在当地人面前谨慎做人，别让别人瞧不起，还懂得一个男人应该自强不息，既要能赚钱赡养奶奶，还要以自己的能力成家立业，活得像个人样。渐渐的，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豆腐，有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30岁那年奶奶不在了，他与一个叫黄世菊的女子成家，真正在异乡站住了脚。有一年听说慈利城里的豆腐生意好做，小两口一合计，挑上担子便进城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夫妻俩在县城一边做豆腐一边生儿育女，最了不起的是他除了把大姨简仙玉

留在了身边做帮手外，还其他的让其他的儿女都上学了。其中母亲简先任和大舅简先维还被送到长沙对泽中学读书。母亲正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受到大舅简先维的影响，开始从事地下斗争的。大舅当时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已经相当成熟了，甚至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党组织面临瘫痪，又因缺少经费而难以为继。适逢外公的生意做得有些规模了，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大舅便以帮助外公经商为由，趁外公和外婆不注意，从钱柜悄悄拿出去钱去资助党组织。有一次他整整提走了100块大洋，被外公发现了，严厉追问他钱的去处，大舅却不躲闪，而且几句话就打消了外公的顾虑。大舅说，你从小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难道会相信我拿出去钱去做坏事儿？您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盘剥压榨的吗？我们就是要去和那些人过不去。要说我外公还真是有胆有识，听完大舅的这几句话，他什么也不问了，只是默默地盯着他，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先维啊，你做的事儿既然于国有益，那就大胆去做吧，爹不拦你，但是你要知道，做这种事儿是要掉脑袋的，应该处处小心，步步小心。这就是母亲信任外公的原因。他尽管只是个小县城里的小商人，但眼里有爱憎，心中有家国，这在当年是非常难得的。还有，他虽然像所有的父母那样疼爱自己的子女，却不愿把他们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只要他们走正途，甚至不怕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正因为这样，在那个险恶的年代，当大舅带着母亲去参加红军时，他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要知道，在那时当红军家属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听说贺龙要娶自己的二女儿，外公的反应大大的出人意料。他不是害怕，不是断然回绝，更没有那种受宠若惊的样子，而是满地打滚，嚎啕大哭。他边打滚边说，完了完了，我家二姑娘这下完了，贺龙是要娶她当小啊，这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然后说，我家先任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怎么能给人家当小呢。又说，我把话说在前面，贺龙既然能娶她，总有一天也会休她，我家二姑娘苦啊。

大概在外公满地打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外公早上起来开店，刚卸下两三块门板，突然听见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他茫然看过去，只见一个高大魁梧、用一顶大礼帽遮住大半张脸的人正向他走来。来人的背后还跟着两三个同样高大的人，他们用一只手提着衣角，另一只手插在宽大的马褂里。凭直觉，外公知道这些人都带着家伙。外公有些紧张，但来人突然单腿跪在他脚下。你是谁？外公大吃一惊，来人把大礼帽往脑后一推，昂头抱拳说：简先生，您莫惊慌，我是桑植人贺云清，也就是传说中的贺龙，在红四军当军长，这次来是求您开恩的，请你把你的二女儿先任嫁给我。又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贺龙以性命担保，我看上你的宝贝女儿，绝不是让她做小，而是明媒正娶，让她协助我革命。贺龙的名字谁没有听过呀？他在湘西跺一下脚，山都会抖，树都会摇，但是此刻他却跪在自己脚下行此大礼，这让外公如何担当得起呀？正是此刻，外公被父亲感动了，或者说吓懵了，他连忙拉起我父亲说：贺军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有事儿进家说，进家说。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六年，也就是1935年11月1号，我在父亲出生的桑植县出生。母亲后来对我说，当时真想把我带回慈利去，让外公看一眼他的外孙女，让老人家也高兴高兴，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段历史在军事史上有记载，1935年11月19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仁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也有我，当时才出生18天，正躺在马背上一只摇摇晃晃的摇篮里。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贺杰生的《热血还在奔流》，我是唐雪。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无论走到哪里，当想起家中那棵树正等着自己回家，都会是踏实与欢心的。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一棵这样的树。然而我一天天长大，高楼也一天天主宰着成片的土地。我那拥有一棵树的梦想愈行愈远。我的树，我的故乡，逐渐成为了回忆中模糊的影子。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总想拥有一棵树》，作者韩浩月。有段时间着了迷似的想要拥有一棵树，这棵树必须是自己亲自种下的。看着它由小树苗逐渐长大，变得枝繁叶茂，可以任由小孩子爬上去玩，或者架起一个吊床，一头绑在树干上，一头钉牢在墙上，小孩子躺里面玩，可以从小玩到大。大人们在树底下有大人们的活法，下午的时候招来三五好友，泡上一壶茶，扯闲篇，到了天色将晚的时候，把茶摊撤了，换成酒桌，继续对酌。喝茶的时候轻谈，喝酒的时候敞开怀大笑。人有时话多，有时话少，但树永远不语，只偶尔喧哗一下。树下有人说：“啊，起风了。”有了树，哪怕没朋友，一个人也不孤独。从屋门里走出来，抬头只能看见月亮是不够的。在月亮和大树之间，得有一棵树，得有它的影子在摇曳，留下满地稀碎的心事。夜晚的树，能听到人内心的叹息。

你长呼一口气回屋了，那棵树仿佛听懂了你，整夜沉思。等到天光大亮，它在微风中用舞蹈的叶片欢迎着你，告诉你又是新的一天。这棵树可以是梧桐，可以是银杏，也可以是苹果树或者是栗子树。每种树有每种树的好，不必太挑剔。只要这棵树种下了，它属于你，哪怕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太喜欢，但是长着长着，它就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小猫或小狗初次到你家一样，开始的几天需要磨合一下，用不了多久它就成了你的家人了。树也是一样，树是你最友好最长久的家人，当然也是最忠诚的朋友。无论你走多远，想到有一棵树在那里等你，心里总是有些踏实与欢心的。你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树学会了默默的等待，汲取着阳光与雨露，独自生长着。树的年龄大了，树就长成了家。几十年过去，树甚至还成为了家长。不仅你自己有点事儿，会在树下用心和他商量几句，你的孩子从远方回来，先不拥抱你，也要迫不及待地拥抱一下大树，开心地喊一声，树又长高了。

去朋友家做客，别的什么昂贵的家具、高科技的电器我都不看，只要一看见树就走不动了。一棵树够我们讨论半天，它属于哪个种类，祖先起源于哪里，招不招虫子，会不会结果实。如果朋友说这棵树是祖上留下的，更会羡慕不已。果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这样的祖上那是福气。有一位朋友不太懂得树的含义，把老父亲几十年前在乡村院子里种的一棵大树高价卖掉了，钱是收到了一笔，但老父亲也翻脸了，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我要是有这样一棵树，肯定是要悉心呵护的，可是我没有，属于我的树和我的父亲、我的乡村一起慢慢的消失了，变远了。每每想到这儿，心里总忍不住的有些失落，觉得自己成了没有根的人。我在城市里生活，住在30多层的高楼里，根本就没地方种树，栽过几棵小树在花盆里，无一能撑过一个月的。没办法，只好在软件里种电子树，每天步行和网购得到的积分都用来兑换种树所需要的虚拟能量了。攒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在遥远的沙漠种下了一棵最不起眼的小树，略有欣慰，但心里知道这不是属于我的那棵树。我想拥有的那棵树，可能只会永远存在于记忆当中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总想拥有一棵树》，作者韩浩月。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下面啊，豆豆姐姐请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的：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出谜底和答案了吗？那豆豆姐姐再说一遍：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这是什么动物呢？它的活动地盘就在墙壁上，而且呀，它专门帮助我们收拾那些臭蚊子。它最厉害的本领就是尾巴断了还会再生出新的尾巴。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就是小壁虎。那壁虎的尾巴为什么可以断掉呢？壁虎啊，在遇到强敌或者危险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尾巴甩掉来吸引敌人，然后自己逃生。它的尾巴掉了以后呢，还会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这是为什么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原来呢，壁虎有一种再生的能力，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再生芽的生长细胞，这种细胞的生长速度特别的快，能够让壁虎在很短的时间里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所以啊，壁虎才敢于使用扔掉自己尾巴来吸引敌人的这种逃生的办法。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房事清，墙壁净，积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书房要清雅安静，四周墙壁要保持干净，书桌要清洁整齐，所用的笔和砚台也要摆放端正。在砚台上磨墨，如果墨磨偏了，就是态度不端正，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就表示你浮躁不安。因此在学习时要专心致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朱熹。朱熹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和诗人，他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爱干净。朱熹每天很早就起床了，穿戴整齐后就去祠堂向圣人和先祖行礼。等把这些都做完以后，朱熹就到书房去看书。他的书桌摆放得整整齐齐，桌面上擦得干干净净，书都放在固定的地方。有时候他看书看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他每次看完书后就把房间打扫干净，将书摆放好以后才离开书房。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5集。小病号雷梦拉在家里无聊地待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雷梦拉被门铃吵醒了。是什么有趣的人吗？真希望来个好玩的人。这个时候的雷梦拉呀，现在真的是太无聊了。来的人是他的同学莎拉。雷梦拉躺回枕头上，试着让自己看上去苍白而虚弱。紧接着，他听到妈妈的声音：“你好，莎拉，你怎么来啦？真高兴见到你，只是雷梦拉还没好呢。”“
1: 没关系，阿姨。”莎拉说，“我带了几封同学们写给雷梦拉的信，威利太太还带了本书让他读。”“
2: 嗨，莎拉。”
0: 雷梦拉虚弱地笑笑。“
1: 威利太太让我告诉你，这本书不是用来持续默读的，是要写读书报告的。”
0: 莎拉站在门口解释说。雷梦拉呻吟了一声。“
1: 他还让我告诉你，”莎拉继续说，“他要我们站在教室前面，用推销书的方式来做报告。他说我们用不着把整个故事都讲一遍，他已经听过好几遍了。”
0: 听莎拉这么说，雷梦拉感觉更糟了。他不光要准备一篇读书报告，还要听其他25个同学讲他们的报告。这下子他更不想去上学了。莎拉离开以后，雷梦拉仔细地看了看他带来的那个大信封。威利太太在信封正面写上了雷梦拉的名字，一个草写体的大写字母 Q， 下面是他的手写体，大大的两个字想你，后面还画了一条鲸鱼和一条尾巴，字母 Y。
1: 他才不会想我呢，
0: 雷梦拉想。他打开了头几封信。“
1: 妈妈，同学他们是用草写体给我写的信。”
0: 他高兴地大声说。虽然信的内容基本差不多，都是类似于
1: 我们很遗憾你生病了，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0: 但是雷梦拉仍然感到很高兴。他知道老师正在教大家学习写信和书写，但是他不介意。有一封信和其他的不同，是校园星星丹尼写的。“
3: 亲爱的大脚怪，快点好起来，不然我就吃了你的橡皮擦。”
0: 雷梦拉看到这儿笑了。这封信说明校园星星喜欢他。他期待着爸爸和姐姐赶紧回来，好向他们炫耀一下这些信件。雷梦拉看腻了电视，躺在床上不动又很难受。他静静地等着爸爸和姐姐，他们看到他这样苍白和虚弱，一定会很同情他的。当然，爸爸会给他带一个小礼物，让他躺在床上时能够玩一玩。他已经开始读桥梁书了，所以礼物会是一本瓶装书吗？还是新的蜡笔呢？爸爸一定知道削得尖尖的蜡笔对于喜欢画画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比崔喜先回到家，他一进门就把手里捧的一摞书丢在椅子上。“
3: 都是作业，这么多的作业。
0: 他抱怨道。自从上了初中，姐姐张口闭口都是作业，说得好像雷梦拉在学校什么都不用做一样。感觉怎么样？他终于来问候了这个小妹妹了。
3: 还是不好受，
0: 雷梦拉无力地回答。
3: 但是全班同学都给我写信了。
0: 比崔西扫了一眼那堆信说，
3: 哦，一准是他们对着黑板抄的。三年级学生用草写体写出一整封信可是很有难度的。
0: 自己的信被轻视，雷梦拉感到很受伤。他把猫咪大腕从沙发上推下去，好好地伸了伸腿。电视机则继续在一旁嗡嗡响。
3: 哎呀，你们的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0: 昆比太太说着，两眼望向窗外。雷梦拉知道爸爸为什么晚了，但他没有说出来。爸爸一定是去给他这个小病号买礼物了，他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3: 我们班要做读书报告，
0: 他告诉姐姐比崔喜，免得姐姐以为他什么作业也没有。
3: 我们要假装把书推销给别人。
2: 哦，是吗？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次了，
0: 比崔喜说。
3: 哎呀，老师们总是说不要去复述故事，可是呢，半数的学生都会这么结尾。
1: 要是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就来看书吧。
3: 还有一些会说，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2: 哈哈，
3: 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0: 雷梦拉知道，他们班有谁会这么说？校园星星，就是他。
1: 丹尼一定会这么说的。
0: 爸爸回来啦，昆比太太说。他急急忙忙地去为雷梦拉的爸爸开门。爸爸进门时吻了妈妈一下。
3: 车子在哪儿啊？妈妈问。哎，坏消息。
0: 昆比先生听起来很累。
3: 车子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
2: 哦不，
0: 昆比太太吓了一跳，那要花多少钱呀？昆比先生表情严肃地说，
3: 很多钱，我们负担不起。
2: 那也得想办法付钱呀，
0: 昆比太太着急地说，我们不能没有车子啊。那里的人说我们可以分期付款，昆比先生解释说，
3: 看来我要在冰库里多干几个小时的活才行啊。
0: 真希望还有其他的办法。昆比太太一脸愁容，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这时候，昆比先生转向雷梦拉，他问：
1: 我的小宝贝儿怎么样啦？
3: 病了。
0: 雷梦拉都忘了要摆出一副令人同情的样子，他很失望，爸爸没有给他带礼物。
3: 振作起来，
0: 昆比先生微微笑了一下说，
3: 至少你不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明天你就会好起来的。
2: 变速器是什么呀爸爸？
3: 就是能让汽车跑起来的东西。
0: 为了向爸爸证明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容易，他补充说，
2: 爸爸，我要在学校里做一篇读书报告。
3: 好啊，做得有趣一些。
0: 昆比先生说着去洗手准备吃晚餐。雷梦拉知道爸爸现在其实很焦虑，但是他还是觉得爸爸应该更心疼他那病了的小女儿啊。但是很显然，爸爸更爱他的汽车。雷梦拉躺了下来， 在电视噪音的陪伴下，觉得自己又无力又疲惫。他很同情爸爸要在冷冻食品仓库里面工作更多的时间，因为无论他穿上多少双羊绒袜子，他的脚都是冷的。他不得不经常走到冷库外面，等脸颊恢复了知觉，再回去继续工作。妈妈把家里其他人的晚饭准备好以后，告诉雷梦拉回到自己的床上去，晚饭用托盘端进去吃。雷梦拉很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想到妈妈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讨厌鬼，雷梦拉的心里舒服多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桥下空间是城市更新中的宝贵留白，今年顺义区启动潮白河大桥桥下空间提升改造工程，让昔日荒芜的闲置角落成为适配市民需求的休闲新场景。如今潮白河大桥桥下全新景致让人眼前一亮，平整通畅的步道线性延展，绿植错落排布，整体空间干净通透。很难想象这片整洁的休闲场地曾经是一处无人驻足的城市边角。转变始于今年开启的潮白河大桥桥下空间提升改造工程，改造坚持低干预轻介入原则，在全面摸排桥下原生林木资源的基础上，依托现有地形植被水文条件科学布局，最大限度保留场地自然基底，项目创新性落地全套海绵城市体系，构建起生态草沟、雨水花园、渗透砾石铺装三级蓄水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桥下空间积水潮湿、脏乱难清理

0: 实现了情侣皆宜、四季可用，有效延长了市民的体验感。不同于单一的景观翻新工程，本次改造跳出了简单绿化、修路造景的传统模式，在稳固修护生态基底前提下，将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集生态修复、便民服务、景观提升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资源。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集中选房工作圆满结束。本次选房共143户家庭参与，他们将在金秋十月迁入期盼已久的新居。下面跟随记者一同走进选房现场。9点，记者在仓上南街三后院选房现场看到，不少选房家庭早早抵达现场等候选房。现场科学划分等待区、资格审核区、选房区、选房确认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配备工作人员，随时为选房家庭答疑解惑。选房家庭按流程递交材料核验，审核通过后进入选房环节，选定房源即可现场签署选房确认书。选房区的房源信息展板上，各项目位置、户型、朝向、建筑面积等信息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实时解答租金核算、房源配套等方面疑问，并对已选定的房源进行标记，方便选房家庭掌握剩余房源情况。本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共9个，包括新牛南路二号院、顺兴街17号院、望泉西里二区、顺仁路57号院、鼎顺家园、千良北路3号院、仓上南街3号院、仓上南街7号院、双玉南小街1号院、张镇公租房，包含小套型16套、中套型112套、大套型196套，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17至38元不等。今年以来，顺义区已组织开展2次配租工作，切实为住房困难家庭疏解居住难题。顺义区始终把群众的安居需求放在心上，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让更多轮候家庭早日实现安居梦。记者刘佳琪报道。盘活闲置空间，美化街巷环境，补齐基建短板，杨镇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惠民改造，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新源社区针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等民生痛点，于今年7月对小区地库闲置区域实施改造，安装108个停车架，引导居民有序停放非机动车。如今，曾经的闲置空地成为服务居民的便民微空间。规范的停车设施既优化了社区环境，也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获得居民好评。为解决村民寄地收建难题，汉石桥村村两委瞄准群众所需，盘活村内闲置地块，布设智能快递柜。家门口的这个暖心角，让村民取件时间更灵活，快件存放也更安全稳妥。以艺术赋能乡村，用色彩点亮街巷。针对白塔村、梁庄村街巷墙体老旧斑驳、视觉单调的情况，杨镇联动北京城市学院美术专业师生，开展定制化墙体彩绘改造。师生们以墙面为画布，为村内老旧墙体换上彩绘新装。白塔村墙绘依托周边红色主题公园资源，融入宜安精神等红色元素，同时植入生态环保理念，将原本单调的墙体打造成兼具红色教育内涵与乡土美感的风景线。梁庄村墙绘正在有序推进。今年以来，汉石桥村扎实推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着力破解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等难题，村内3处明沟改暗渠项目现已全部竣工。昔日裸露在外、影响村容村貌的排水沟被彻底隐藏于地下，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路面，雨季凝腻、异味等问题不复存在，村民的居住品质直线提升。从解决停车难、取件难，到办量街景、完善基础设施，杨镇正通过这一桩桩民生小事，解锁百姓的幸福密码，让宜居生活触手可及。
1: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
0: 记者梁田报道。上门检查变为预约服务。今年以来，区应急局持续推进执法服务向前一步专项行动，创新执法加融合方式，以行政执法为牵引，将暖心服务、专业指导、精准检查、成效评估贯穿监管全过程，精准对接企业安全

0: 全管理需求，推动安全监管从被动执法向主动服务转变。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此前分别就有限空间作业、涉爆粉尘领域安全管理问题在线提交指导服务申请。区应急局接到申请后，执法人员及时与两家工贸企业取得联系，详细了解企业实际需求，沟通确定指导服务形式、时间及重点，于近日到两家企业开展预约式指导服务。在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区应急局执法人员对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GB46768-2025 要求，结合企业实际，面对面向企业解读相关法律规范，帮助企业梳理安全管理资料档案，对企业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作业流程等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指导企业提升有限空间安全管理水平。区应急局邀请粉尘防爆领域权威专家与执法人员一起到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开展涉爆粉尘专项诊断，对企业粉尘清扫制度落实、防爆电器设备使用、涉爆装置有效性等进行全方位体检，解决企业在专业技术层面的困惑，通过把脉问诊式的精准指导，为企业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真正实现监管与服务的双赢。预约式指导服务既能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生产管理中遇到的法规标准困惑，又能防范和化解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依托执法加融合方式，区应急局执法人员对企业疑问困惑现场答疑解惑，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逐条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将企业整改落实情况纳入一起一策动态管理库，并常态化开展回头看督导检查，实现发现指导整改复核长效管控全流程闭环，切实把帮扶成效转化为长效安全治理效能。区应急局将以预约式精准帮扶为抓手，持续深化执法加融合方式，严守不缺位不越位的工作准则，坚持排查摸底精准化、指导赋能专业化、安全治理长效化，不断深化服务型应急监管建设，全力推动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以高质量安全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碳。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

0: 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0.967。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

0: 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一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0: 亲民呐，
9: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0: 情怀呀。
9: 得嘞，咱走着。
11: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书接前文，
13: 王世武说：“咱怎么办啊？我跟东家商量了，这个说的对与不对呢，大家担待。公馆里头不能离开人，咱别来个棋胜不顾家，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把大人扔这儿咱不管了，咱走了。把药得到手了，这再出点别的事情怎么办？因此，咱分兵两路。”我要派在谁头上呢？你别挑理啊，我们是按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我看这样吧，公馆里头留下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年轻的小弟兄一概留下，保护年的人的安全，保护公馆。不知东侠意为如何呀？镇东侠说：“我太同意了，老人家，您安排的非常得体，我遵命照办就是。”刨出留下这些人，余惹的带着应用之物，立刻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当时就得走。因为打赌三天的时间，一耽误这时间就来不及了。到了金凤山下，那村庄镇店星罗棋布，那不光是孤单单一座山，村镇有的是， 他们找了个最好的地方，叫罗家寨。这罗家寨离这金凤山才3里地，就在山沟底下。而且呢，罗家寨地方比较大，两趟大街，买卖铺户，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同时呢，有几家阔店房，他们就打下一座四合老店。偏赶这四合老店的掌柜的也是练武的，还是行义门的，也姓罗。此人姓罗，叫罗天林，他还有个兄弟叫罗天亮。这罗天亮在罗家寨呀、开个把式场子，还收了40-50名徒弟。因此住的四合老店再合适也没有了。大家把地点全安排好了，房子全耗下，等到了四合老店，罗氏弟兄盛情款待，安排的十分得体。于秀娘呢是个女人，又是唯一的女剑客，给她安顿到后院两间房，这围的是方便。都安顿好了，天已经很晚了，于秀娘能睡得着吗？坐到屋里翻来覆去的寻思这件事。于秀娘心说，我这是离开我老师第一次闯荡江湖啊，面前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殿，我虽然没来过，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我心里头有一张地图。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一打听打听未婚夫童林有没有下落，二得便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如果童林回来，对童林脸上也增光啊，我这个未婚妻不是一般的人。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我没给我老师打脸，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于秀娘打定了主意，早早的把灯吹了，坐到床上五星朝天，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就这样做一个时辰，比睡8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呀。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精神头特别足，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没走前门，后窗户推开，飞身心跳出去，反手把门关好，是低着腰上房。一看前面黑，哎呀，黑乎乎一座大山，这就是金凤山嘛。他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古刹玉皇顶。那神的那快，走出去不远，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嗯，谁？是自己的人，还是金凤山的人？因此，他走着走着，冷不丁一转身，后边那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想躲来不及了。于秀娘喝问了一声：“什么人？你谁？”婶儿，是我。可于秀娘一看，谁呀？病太岁张芳。哎呀，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因为张芳的嘴儿好，把我吓了一跳。是你呀？哎，可不是我吧？我婶儿啊，你那前脚一出店房，我在后边就跟起来了。嗯，脚程真快，我这么撵我没撵上。我张芳，在众人面前我不便说你， 这阵剩咱们两个人的，我可要骂你了。从哪儿论的？你管我叫婶儿？哎，你看还您怎么乱呼的？从我师叔佟林那儿论，您不是我婶吗？带着，我们尚未完婚，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你怎么先叫上了？哎呀，婶儿，这事儿万无一失。可惜呀、我晚到了一步，其实我要早到一步，我早给你们提媒了，我就当这大宾宝了。婶子，这么办，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我打算夜探三关，去得八宝莲花路，顺便还顺便找着我师叔，对吧？嗨，你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我陪着您。您唱主角的，我是配角，我给您打下手，您看如何？如此甚好。要这么，咱就结伴而行。哎，好嘞。一边往前走着，张芳一边吹：“婶儿，我净跟我叔叔同您在一起。”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那个人也特厚道，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就得我替他说，有些事儿他不办我干着急，怎么办呢？我就得替他办。所以呢，我就是我师叔佟林的影子，我就是他的灵魂，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老实说，这么些日子没见着，我真想他呀，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一看，哎呦，我师叔在那坐着呢，或者走着走着我师叔来了，哎呦，多好，我这个人还有预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发生，就差不了八九。你看这一说，这于秀娘心里真痛快。借你吉言，但愿如此，是不是？另外婶儿，您打算怎么干吧？今天晚上您打算怎么干？那你说呢？我说呀，咱不上古刹玉皇顶，白耽误时间。您没听说吗？王师古老剑客，镇东侠老侠客，跟惠宾打赌击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路。八宝莲花路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得闯三关才能进去，咱直接去整妖去得了，何必上玉皇顶呢？说的也有道理，说走便走，走吧。哎，好嘞，我头前引路。张芳记性特别好，尽管他没来听别人介绍，他一边走一边学嘛。啊，到了，这地方就是到了，就这儿，叫彩虹谷。其实啊，张芳没记清，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上下差不多。这地方叫彩虹谷，两架大山，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左右八门。四外空旷无声啊，群山环抱，风景如画，仰面抬头看，明月高挂天空，看得挺得眼。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婶儿啊，留神，到了头一关了，这叫鬼门关。”说话之间，脚下没闲着，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刚一到这儿，就听这石头狮子的脑袋上头，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夜深人静，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把张芳好像没吓趴下，张芳把大脑袋一捂了，仰头观看， 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盘膝打坐，正往山底下看着，眼睛盯着张芳和于秀娘。张芳稳定稳定心神，抖丹田喊了一嗓子：“喂！”我说：“你们俩是人呢，是兽？是狼啊，是狗？怎么没有人声啊？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有种的赶紧给我滚下来！”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头朝下，脚朝上。那么高啊，十几丈高，跳下来了，脑袋离地不远，腰眼一使劲，拔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吓了一跳。张芳一说：“我的妈呀！”什么原因呢？这俩人穿上打扮跟人他不一样。上水手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这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其实这人没这么高，往头顶戴着帽子就有三尺，戴个大尖帽，往脸上一看，去油黑。你要不仔细辨认，连五官都看不清。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耷拉嘴角，满脸是斑斑点点，穿着大黑袍子，袖子还挺长。长可脱地，在背后背着一颗丧门棒。再往下水手观看，这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上也戴着三尺来长大尖帽子，脸煞白没血色，斗鸡眉，窝口眼，鹰钩鼻子，大嘴叉，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手里头拎根丧门棒，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儿。您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唬人，吓唬人的意思，这是心理战术，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对方一畏惧一害怕，他就能取胜，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张芳看罢多时，把大脑瓜子一拨了，乐了。我说二位，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负精无血的肉人。我说二位啊，你们到底是贵姓啊？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嗨，对面的小个子，你是什么人？我呀，在下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你们害怕不？这俩人一听啊，还真就一愣。哦，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哎，对了，二位高抬，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他还承认了，还。那你身后呢？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张芳，少说两句。哎，不，婶儿，你甭管， 甭管，你初入江湖，你不懂得这套，你就听我安排。你们听着，这是我婶儿，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他的老师，大清国八大名剑排行第三位，吕婉娘，吕老剑客。这位人送绰号齐剑枯文子于秀娘，于老剑客，说叫老字这是尊敬，其实于秀娘才二十多岁，干什么老？你们害怕不害怕？啊，哈哈哈哈，这俩主一乐，我说你们张口同林，闭口同海川，同林早都命丧多时了，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这话可够损的，一下出了于秀娘的肺管子。于秀娘柳眉倒竖，杏眼冤翻，背后一伸手，嘎嘣，拽出宝剑于正风，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这把宝剑放出七彩的光芒，可亮下就甭提了。可恶，张芳，你闪退一旁。哎，好嘞，婶儿，我给您关敌料阵。你心放下，别怕，你不行，还有我呢。这位脸皮是真厚啊！张芳白活完了，往旁边一退，再看于秀娘，并不答话。直奔黑白二无常，也不知道他俩是谁，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于秀娘柳眉倒竖，晃剑就过来。这俩主一瞅，哎呦，大姑娘一个，小腰挺细，哎呀，长得是真够漂亮的，真水灵啊！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俩光想这个了，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拿丧门棒，两个人动手，俩人打一个，没有三个回合，就见剑光一闪，两颗人头落地。再看那宝剑上，血点儿都不沾。张芳在后边看，罢了，罢了。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这手底下真干净，我还没看清楚呢，两颗脑袋落地了。这玩意儿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还得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少了。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点手唤张芳，随我来，来了，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来到二道关洪水河，离挺远呢，就听见这个水声，水似牛吼一般，叫月光一照，粼波闪闪呐。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挺宽挺宽的，没有一百丈差不多少，没船过不去。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有不少闲船呢。张芳这一学，真别提，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岸边那有个橛子，那绳在橛子上拴着，这只小船随波逐流，飘飘荡荡，上上下下，但有绳拽着冲不走。婶儿啊，正好这有一只船，坐个四个五人都没关系，来，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来解这绳子来了。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 这人斗丹天喊喝一声：“

0: 哎，我的妈！吓死我了！我这还有活物啊！张芳大殿步跳出一丈多远，抬头观瞧，出来个老头，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头戴草纶巾，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的。老者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十八节紫珠杆，这是一件特殊的病人，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前头有线绳，前头还有个钩，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了多少倍。就见老头来到岸上，把紫金杆一晃，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朽恭候多时了，你们来了两个人是难逃公道。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有些事情你会遗忘，有些人儿注定远方，有些故事来来回回虚无缥缈。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52年5月，武汉市公安局收到了一条线索，武汉有人向香港某个信箱当中寄了一封用明矾水写成的联络信函，投递人自称段落，说什么他掌握了一个叫善福会的帮会组织的消息，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实力，愿为某方效力。咱们都知道，在解放初期，台湾那边对大陆的间谍活动十分猖獗，而香港这个信箱正是台湾电台的广播之中用以蛊惑大众民众的联络地址，信箱背后就是台湾特务机关。那这封信里所谓的愿为某方效力，不用说你也知道，寄信人是想向台湾特务机关投诚。那要光他一个光杆司令也就罢了，这家伙居然还有什么善福会的头子，那这件事儿就引起了武汉警方的高度注意。要怎么揪出这个坏分子呢？武汉市公安局想个办法，他们并没有扣下那封密写的信函，反而是把它处理之后恢复了原样，寄到了香港。那么这个段落真能和台湾的特务组织勾得上吗？之后又会发生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呢？警方严密布控之下，嫌疑人全家竟人间蒸发，这是怎么回事？一小片蔫了的爬山虎如何使奇案峰回路转？当着警察的面处理犯罪现场，如此猖獗的罪犯哪里找？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善福会灭门案疑云。在将那封由发件人段落密写的信件重新发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信箱之后，相关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台湾那边的广播。一周过去，还真的从敌台广播里听到了他们呼唤段落，这证明那家伙确实和台湾方面搭上了线。于是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段落和他所谓的善

0: 要说这专案组的工作同志，工作就俩字儿，给力。就这么丁点线索，他们仅仅用了40天就把这个段落的情况给摸了个清楚。原来段落的真名叫仲以川，当年已经40多岁，早年间在武当山做过5年的道士，学了些拳脚，后来下山做过小贩，当过警察，还去南京报考过国民党宪兵学校。从学校结业之后，仲以川就当了2年的宪兵，结果这家伙当了兵还不老实，因为违反了军纪给宪兵队开除了。没辙，他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湖北，娶了老婆，生了2儿子，并且在武汉市武昌区粮道大巷开了一家名字叫做大鼎昌油酱店的铺子。按理说都有2孩子了，仲以川应该是收收心了，正经过日子吧，可他偏不。1942年，他加入了一个叫做一贯道的组织，这个组织呢算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邪教，不少国民党军官特务都是他的信徒。仲以川加入以后，将在武当山学的功夫和江湖骗术掺杂其中，帮着一贯道蒙蔽信徒。按说就他这作坊，解放之后就算是不吃枪子儿，也得送去劳教。可是1947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仲以川和一贯道闹掰了，不仅登报声明和这邪教势不两立，还揭露了一些他们的欺骗手段，为此还受到了军警特务的警告。解放之后，仲以川更是再接再厉，在人民政府的要求下积极向群众揭露一贯道的骗人手段，还受到了表扬。就这样，他之前在一贯道的黑历史得到了宽大处理。可谁曾想呢，一贯道这邪教仲以川不混了，他倒是自己组织了个善福会，还以此向国民党特务勾勾搭搭。是可忍，孰不可忍。武汉市公安局在向上级请示之后，决定于1952年9月19日收网，抓捕犯罪嫌疑人仲以川。当时仲以川一家都在他们开的大鼎昌油酱店里头，这名啊听着挺大，其实呢就是个夫妻店，前面房子做门面，后面则由他们一家四口居住，除此之外并没有雇员或者是学徒。就这个配置，专案组6个人抓捕他已经是绰绰有余，但武汉的公安同志还是比较谨慎，事先安排了2名侦查员化妆潜伏在了油酱店的附近，对仲以川一家进行秘密的监视，确认他们家4口人都进了家门，并没有外出。而且动手之前，公安同志已经把他家附近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仲以川家前面是门面和街道，背面是一条10几米宽的小河，左右两侧都是其他人家的商号。专案组安排了侦查员守住了河对岸，防止目标走水路，溜之大吉，这才在深夜实施了抓捕行动。结果您猜怎么着，在这么缜密的安排之下，侦查员上门敲门愣是半天没反应，大伙儿索性绕到后院，砸破玻璃跳进了仲以川家。可就这么大的动静闹下来，仲以川家仍然是寂静一片。一进房间，好嘛，空无一人，仲以川一家4个大活人竟然在人间蒸发了。最诡异的是，抓捕行动开始前，侦查员曾亲自眼瞧着仲以川一家4口进入房中，现在人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负责蹲守的侦查员能够确定，仲以川一家进入后，前后门都再没人出来。这会儿屋里头却空空荡荡，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要是放在小说里头，这八成就是个灵异故事，但咱们的人民公安可不信这神神怪怪的。专案组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有人走漏了风声，让仲以川潜逃了呢？于是专案组一面开展自查，一面派人布控武汉全市的大小旅馆、公共浴室、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等等，是要抓住仲以川的狐狸尾巴。经过详细自查，当天下午3点到实施现场抓捕。这段时间之内，专案组6个人当中有4个人一直待在一起，没有人离开过，更没有人往外打过电话。这样一来，大家互相作证，这4个人全部排除了嫌疑。而在现场监控的2名同志呢，先说履历，他们都是山东人，参加革命7、8年了，跟着队伍东奔西跑，山东、东北、天津、武汉都待过，工作也一直兢兢业业。无论从哪个方面，他们都没有给犯罪嫌疑人泄露消息的动机。那会不会是侦查员露出了什么破绽，给狡猾的仲以川察觉了端倪呢？这个可能性也不高，因为这2名侦查员啊都是贫农出身，化妆成农民小贩捡破烂的也不是第一回了。用咱们今儿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本色出演，很难有人能看上去几眼就发现破绽。那仲以川一家4口是真的长了翅膀飞了不成吗？专案组经过一番的商议之后，终于确定了思路。因为2名侦查员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家的前后门，按照道理来讲，仲以川一家4口不可能从前面的大路或者是后面的小河逃离现场，所以只剩下2种可能：要不然他家油酱店里头挖了地道，这家伙走密道走的；要不然就是仲以川察觉不好，翻墙进入了左右两边的邻居家里，再借着人家的道路离开的。于是专案组开展了对仲以川家油酱店的搜查，他们把店里的油酱缸、油缸、酱缸全都给挪开，盐池子里的食盐也全都用铲子铲入容器，检查池底的地面，包括家里的橱柜呀、箱子呀，通通的挪。哎，2张床也被拆了。就这么一番地毯式的搜索过后，整栋房子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看见什么密道。这么一来，只能考虑邻居家了。可这仲以川在自己家和邻居家相邻的墙上种满了爬山虎，那会儿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仲以川一家4口如果想翻墙进入邻居家中，难免要踩到爬山虎，这样一来爬山虎的叶子应该会留下痕迹。可是两边的墙上看着都挺正常，没有爬山虎被压倒压塌。但事情已经到这份上了，甭管怎么着，先问问邻居吧。仲以川家左边是家卖团糕的店，老板一团和气，看不出什么不妥。右边呢，以前是卖纸烟的老板，曾经有段黑历史，后来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这纸烟店的老板啊畏罪上吊自杀，店铺也就关门了。老板娘呢曾经想把店铺租出去，然而老板自杀这事儿传得满城风雨，做生意嘛都讲究个吉利，也就没人愿意租。这凶宅房子空了挺长时间，一直到2周之前有人想在这儿开家饭馆，这才把店给接过去。侦查员在纸烟店门口敲了一会儿门，有个工人模样的人把门打开，侦查员往里一看，嘿，新店正装修呢，以前的柜台什么的都被拆得一干二净，仨装修工人还在后院挖了个石灰池子。侦查员进入的时候，工人们正把河水倒进生石灰，忙活得热火朝天，也看不出和仲以川家有什么联系。眼看着两个邻居都挺正常，专案组呢只能暂时回到驻地。结果吃饭的时候，有个姓张的侦查员显得魂不守舍，大家只以为他破不了案，心里别扭，安慰了两句，老张却忽然开口，他只是觉得有个地方

略显奇怪，是哪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其实啊，今天我们也有这个烦恼，装修工程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和灰尘，因此那个时候匠人们多半喜欢开着门干活，不然这声音跟灰尘会全闷在房间里边，多难受啊。可是刚刚呢，专案组去左边那家过去的纸烟店调查，里边的工人却是大门紧闭，敲了一会儿才有人来开，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专案组其他人一听，哎，觉得老张说的有道理，然而仅凭这么一个疑点是没办法将隔壁三个匠人逮捕的，专案组又该怎么做呢？经过协商，专案组大家决定，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先假装去重新侦查油匠店，再找机会进入隔壁，看看这三个匠人是不是真的在捣鬼。说实话，对于仲以川这油匠店，专案组都快挖地三尺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在里边转了转，就准备去隔壁。然而谁也没想到，有个侦查员在后院无意间朝左侧围墙的爬山虎上扫了一眼，就那么一眼，嘿，看出不同了。专案组之前去的时候，爬山虎郁郁葱葱，青翠欲滴，现在呢却发现靠近围墙下的爬山虎却有一片开始蔫巴了。侦查员赶紧上前掀开爬山虎一看，忍不住就是一声惊呼，原来那爬山虎下面竟然不是石墙，是一个窟窿，里边只乱七八糟的堆了些砖头，胡乱的挡住了窟窿口。好家伙，隔壁果然有问题，专案组立刻前往隔壁，要控制住那几个装修匠人，然而却晚了一步，此时隔壁已经是空空荡荡，连个鬼影都没有了。难道这几个匠人是仲以川的同伙？发现了警察对他们的侦查，帮着仲以川一家跑了。说起来，仲以川家里头还真有些财物不见了，可仔细想想，这也说不通啊。当时公安机关已经把水路两路都盯死了，那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小孩，四个大活人怎么就凭空没了呢？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仲以川一家四口已经遇害，尸体被隔壁的匠人们通过墙上的洞转移了出去。侦查员经过细致的侦查之后，发现了几滴几乎无法分辨的血迹，他们所处的位置正好在仲以川家的后院平房和围墙交界处的泥墙上，这进一步佐证了专案组的想法。但问题来了，人没了，四个人的尸体总得有地方放啊。大家伙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仲以川家后边那条河，没辙，那就捞吧。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专案组联系了派出所，还召集了积极的群众帮忙，一群人划着门板代替小船，在仲以川家后边的那条河里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愣是一根毛都没发现。难道这次又猜错了？在屡屡受挫之后，忽然有人想到了隔壁的那个石灰池，凶手不会直接把尸体放到那里边去了吧？于是专案组又找来了竹竿插入了石灰池，可是石灰上戳了无数个孔，愣是没有发现异物。随后专案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石灰池里边的所有石灰挖出来，又起开了石灰下边的砖头。结果您猜怎么着？砖下面的泥土里赫然地露出了四具已经被肢解的尸体。经过对头颅的辨认，正是仲以川一家四口。很显然，又是在墙上打洞，又是将尸体埋得如此严实，这不可能是一起没有预谋的案件，说出来也实在是可。

0: 气，隔壁几个凶手完全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做的案吗？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下的手？咱们前头提了，当天蹲守在钟宇川家门外的侦查员看见他们大概是在晚上10:30左右回家，专案组进入现场呢则是11:50左右。就这么80分钟的时间，隔壁的人刨开了围墙，将钟宇川一家四口杀害，尸体通过墙洞运到了纸烟店里，而且要分割尸体，多多少少都会弄出点动静来。根据邻居回忆，晚上并没有听见纸烟店里头有什么动静，倒是一早有了叮叮当当的声音。邻居也没在意，毕竟人家那儿装修呢嘛。如此想来，分尸应该是早晨开始的。专案组敲门进去了解情况的时候，那些凶手还在一边搭话一边干着焚尸灭迹的勾当。如此猖獗的罪犯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不然指不定再搞出什么大的新闻来。于是调查先从房东那位自缢身亡的纸烟店老板的遗孀开始。对于他的租客，这位遗孀提供了什么样的线索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据这位遗孀回忆，租下店面的是个30多岁、脸上长麻子的瘦高个男子。这人不仅不介意纸烟店是个凶宅，价格也给的不低。他自己称自己名叫薛明贵，租这家店面呢是想开个小酒馆。为此，老板的遗孀还和这个薛明贵正儿八经的找了个中间人，签了个合约。好嘛，那就开始查这个名叫薛明贵的人吧。一番寻找下来，侦查员还真的从档案资料当中匹配上了一个情况都对得上的人。可真把人带到眼前一看，根本就不是房东和中间人那天见着的。他们眼中的薛明贵明明是个麻子脸儿，不用说，真正的薛明贵让人给冒名顶替了。线索就此中断，专案组只好凑在一块儿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会上有人提出，经过对邻居和身边人的走访，仲义川和隔壁的那三个凶手并不认识。然而那三个人精心策划了一场灭门血案，总不能是吃饱了撑的。最有可能的是，仲义川的存在对某个人形成了强力的威胁，所以那个人指使三位凶手灭口。换句话来说，背后的指使者一定认识仲义川，而且他们中间有很深的联系。那如何找出这个人呢？一番调查之后，专案组有点傻眼了。仲义川虽然交际广泛，但经过走访，他似乎没有和谁走得特别的近，即便是老婆娘家的亲戚对他的情况也只是知道点皮毛。仲义川掌握的那什么善福会，亲戚们更是一问三不知。不过在询问的过程当中，仲义川的小姨子提供了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说仲义川呢喜欢钓鱼，这让侦查员有了联想。一番调查之后，他们联系上了仲义川的钓友老好。您别说，老好呢还真跟专案组讲出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某天钓鱼的时候，仲义川姗姗来迟，而且一脸的愤怒。钓友们询问之下，仲义川说，2年前他跟一个叫杜用的人合作，酿制一种药酒，创意和资金都是他仲义川出的。结果呢，对方酿制成功之后，却把事情隐瞒了下来，自个儿摆了个摊儿开始卖。现在啊，连店铺都开上了。钓友听说之后，便给仲义川出主意，让他向行业协会反映。仲义川呢，还真听劝。据老好回忆，最后一次见仲义川的时候，他说在工会的介入下，事情已经解决。不过那个杜用啊，相当的不服气，扬言要杀掉仲义川全家。好家伙，一个和仲义川有着切实利益关系的人，就这么在专案组的抽丝剥茧之下浮出了手面。那么仲义川全家遇害的案跟杜用有啥关系？侦查员又能否抓住凶手呢？关于这桩灭门案背后的层层疑云，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说。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使他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了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肆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10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地交替出现。

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当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当中可以找到个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

0: 当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乐得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够将所有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着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个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哀。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并且在这里演奏了韶乐，引来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的时候当家理事，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的时候，他不但已经拥有了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的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同族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明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的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泽润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了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了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伢子。母亲希望自此以后向鬼妹们声明，她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猴气，8岁就在学堂里和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里逃跑了，要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之后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冲的脚底下，水面上漂浮着碧绿的浮萍。14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这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缴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

0: 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才一字不差地放进了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是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于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裹，顺着乡间的小路大步地向前走去。这个懵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着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了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汉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了湖南新军第25军混成旅第50标第1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就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3篇作文，其中2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我没有觉得代替别人考试是不道德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师范学校里有一名叫做杨昌济的老师，曾经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他成为了深刻地影响毛泽东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的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继昌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一半让毛泽东用来购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之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一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因此他的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当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阳光之下，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1文钱就开始长途的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1918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诞生的时候， 幻想成为奇人的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追随着去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书籍和登记借阅者的姓名。这个已经25岁的湖南青年孤独而寂寞，他穿着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布鞋，一口湖南乡音在学术圣殿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我的地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和我来往。唯一能让毛泽东心境好转起来的是杨昌济年仅18岁的女儿杨开慧，温柔动人。当她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如梅花盛开在中国北方初春的阳光下。不久杨昌济因病去世，悲伤的杨开慧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面前的这个贫穷而高大的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光线昏暗的借阅室默默地观望着，他看见了很多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还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金把来。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间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的是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0: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讽刺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的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一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之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吗？”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的精致牙床上打滚儿，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了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寡妇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地给农会送上了写着“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的中国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的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 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当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7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照片。他很认真地看了，他很想看着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的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的油灯。1934年11月20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湖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的向西偏一点儿，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6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了何健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10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2-3万接触，为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十众，为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之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2-3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健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但是何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蜀文氏及湘蜀受佛须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蜀石头须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县。电报的最后，何健表示湘江布防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吸收聚歼之效了。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上结束了。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贺杰生的《热血还在奔流》。1929年的秋天，还没有我，但我已经以两滴血的形式存在于世，一滴流淌在贺龙的身体里，一滴流淌在简先任的身体里。两滴血渐渐靠近，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从此拉开序幕。负责任地说，是贺龙，也就是我未来的父亲，积极主动首先靠近简先任，也就是我未来的母亲。那时父亲担任红四军军长，正带领他的部队在建始、巴东、鹤峰三线交界处艰难作战，母亲则作为湘鄂西苏区的第一位女红军，在父亲的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父亲一见到他的队伍里冒出的这个漂亮女兵，这个刚满20岁的白净姑娘，眼睛一亮，心里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没过几天，他对这个女兵，也就是我的母亲，说道：“简先生，和我结婚吧。”就因为母亲的出现，原本以粗鲁和霸道著称的父亲突然生硬地变得拘谨和文雅起来，他亲切又谦虚地称我母亲简先生。父亲提出和母亲结婚的理由，说起来也是那么好笑，那么牵强附会和欲盖弥彰。父亲说：“简先生，我贺龙是个粗人，在旧军队混的时间长了，养成了许多坏习气，必须有个人来管我。因此我给上海的党中央报告了，这个能管住我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你。”母亲冷静地望着父亲，温文尔雅地说：“是吗？贺军长想和我结婚，这可是件大事儿。但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去问问我父亲，看他同不同意。好吗？好吗？说到结婚，必须先过我外公这一关。父亲那颗多少有些顾忌的心，又不知不觉膨胀起来。他说：‘那没问题，简先生要我去求你父亲简老先生，过几天我就去把慈利县城打下来。’当然，母亲在省城读过书，见过世面，又接受了新思想，还是党的人，红军队伍里的人，她还不至于不敢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但她在情感上却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她觉得自己可以把信仰和生命交给党，交给这支军队，但自己的女儿身是外公给的，在把自己交出去之前必须有外公点头。从另一个角度说，外公在生意场上阅人无数，看得出

出谁忠谁奸，因此在嫁人的问题上，母亲绝对相信他的眼力。外公简承彦在母亲心里和当军长的父亲一样，是个很高大也很有力量的人。他生在湖南安乡，八岁时因村里发大水，一家人只活下来了他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之后奶奶带着他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几经漂泊才飘落到慈利县山木桥，借住在一户穷人家里。现在一个八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但八岁的外公在那时候却已经懂得必须与奶奶相依为命，必须在当地人面前谨慎做人，别让别人瞧不起，还懂得一个男人应该自强不息，既要能赚钱赡养奶奶，还要以自己的能力成家立业，活得像个人样。渐渐的，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豆腐，有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三十岁那年，奶奶不在了，他与一个叫黄世菊的女子成家，真正在异乡站住了脚。有一年，听说慈利城里的豆腐生意好做，小两口一合计，挑上担子便进城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夫妻俩在县城一边做豆腐，一边生儿育女。最了不起的是，他除了把大姨简仙玉留在了身边做帮手外，还让其他的儿女都上学了。其中母亲简仙任和大舅简仙维还被送到长沙对泽中学读书。母亲正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受到大舅简仙维的影响，开始从事地下斗争的。大舅当时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已经相当成熟了，甚至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党组织面临瘫痪，又因缺少经费而难以为继。适逢外公的生意做得有些规模了，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大舅便以帮助外公经商为由，趁外公和外婆不注意，从钱柜悄悄拿出去钱去资助党组织。有一次，他整整提走了100块大洋，被外公发现了，严厉追问他钱的去处，大舅却不躲闪，而且几句话就打消了外公的顾虑。大舅说，你从小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难道会相信我拿出去钱去做坏事儿？您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盘剥压榨的吗？我们就是要去和那些人过不去。要说我外公还真是有胆有识，听完大舅的这几句话，他什么也不问了，只是默默地盯着他，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仙维啊，你做的事儿既然于国有益，那就大胆去做吧，爹不拦你，但是你要知道，做这种事儿是要掉脑袋的，应该处处小心，步步小心。这就是母亲信任外公的原因。他尽管只是个小县城里的小商人，但眼里有爱憎，心中有家国，这在当年是非常难得的。还有，他虽然像所有的父母那样疼爱自己的子女，却不愿把他们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只要他们走正途，甚至不怕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正因为这样，在那个险恶的年代，当大舅带着母亲去参加红军时，他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要知道，在那时当红军家属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听说贺龙要娶自己的二女儿，外公的反应大大的出人意料。他不是害怕，不是断然回绝，更没有那种受宠若惊的样子，而是满地打滚，嚎啕大哭。他边打滚边说，完了完了，我家二姑娘这一下完了，贺龙是要娶她当小啊，这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然后说，我家仙任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怎么能给人家当小呢？又说，我把话说在前面，
贺龙既然能娶她，总有一天也会休她。我家二姑娘苦啊。

大概在外公满地打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外公早上起来开店，刚卸下两三块门板，突然听见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他茫然看过去，只见一个高大魁梧、用一顶大礼帽遮住大半张脸的人正向他走来。来人的背后还跟着两三个同样高大的人，他们用一只手提着衣角，另一只手插在宽大的马褂里。凭直觉，外公知道这些人都带着家伙。外公有些紧张，但来人突然单腿跪在他脚下。你是谁？外公大吃一惊，来人把大礼帽往脑后一推，昂头抱拳说：简先生，您莫惊慌，我是桑植人贺云清，也就是传说中的贺龙，在红四军当军长，这次来是求你开恩的，请你把你的二女儿先任嫁给我。又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贺龙以性命担保，我看上你的宝贝女儿绝不是让她做小，而是明媒正娶，让她协助我革命。贺龙的名字谁没有听过呀？他在湘西跺一下脚，山都会抖，树都会摇，但是此刻他却跪在自己脚下行此大礼，这让外公如何担当得起呀？正是此刻，外公被父亲感动了，或者说吓懵了，他连忙拉起我父亲说：贺军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有事儿尽家说，尽家说。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六年，也就是1935年11月1号，我在父亲出生的桑植县出生。母亲后来对我说，当时真想把我带回慈利去，让外公看一眼他的外孙女，让老人家也高兴高兴，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段历史在军事史上有记载，1935年11月19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仁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也有我，当时才出生18天，正躺在马背上一只摇摇晃晃的摇篮里。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贺杰生的《热血还在奔流》，我是唐雪。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无论走到哪里，当想起家中那棵树正等着自己回家，都会是踏实与欢心的。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一棵这样的树。然而我一天天长大，高楼也一天天主宰着成片的土地。我那拥有一棵树的梦想愈行愈远。我的树，我的故乡，逐渐成为了回忆中模糊的影子。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总想拥有一棵树》，作者韩浩月。有段时间着了迷似的想要拥有一棵树，这棵树必须是自己亲自种下的。看着它由小树苗逐渐长大，变得枝繁叶茂，可以任由小孩子爬上去玩，或者架起一个吊床，一头绑在树干上，一头钉牢在墙上，小孩子躺里面玩，可以从小玩到大。大人们在树底下有大人们的活法，下午的时候招来三五好友，泡上一壶茶，扯闲篇，到了天色将晚的时候，把茶摊撤了，换成酒桌，继续对酌。喝茶的时候轻谈，喝酒的时候敞开怀大笑。人有时话多，有时话少，但树永远不语，只偶尔喧哗一下。树下有人说：“啊，起风了。”有了树，哪怕没朋友，一个人也不孤独。从屋门里走出来，抬头只能看见月亮是不够的。在月亮和大树之间，得有一棵树，得有它的影子在摇曳，留下满地稀碎的心事。夜晚的树，能听到人内心的叹息。你长呼一口气回屋了，那棵树仿佛听懂了你整夜沉思。等到天光大亮，它在微风中用舞蹈的叶片欢迎着你，告诉你又是新的一天。这棵树可以是梧桐，可以是银杏，也可以是苹果树，或者是栗子树。每种树有每种树的好，不必太挑剔。只要这棵树种下了，它属于你，哪怕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太喜欢，但是长着长着，它就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小猫或小狗初次到你家一样，开始的几天需要磨合一下，用不了多久，它就成了你的家人了。树也是一样。树是你最友好、最长久的家人，当然，也是最忠诚的朋友。无论你走多远，想到有一棵树在那里等你，心里总是有些踏实与欢心的。你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树学会了默默的等待，汲取着阳光与雨露，独自生长着。树的年龄大了，树就长成了家。几十年过去，树甚至还成为了家长。不仅你自己有点事儿，会在树下用心和他商量几句，你的孩子从远方回来，先不拥抱你，也要迫不及待地拥抱一下大树，开心地喊一声：“树又长高了。”

去朋友家做客，别的什么昂贵的家具、高科技的电器我都不看，只要一看见树就走不动了。一棵树够我们讨论半天，它属于哪个种类，祖先起源于哪里，招不招虫子，会不会结果实。如果朋友说这棵树是祖上留下的，更会羡慕不已。果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这样的祖上那是福气。有一位朋友不太懂得树的含义，把老父亲几十年前在乡村院子里种的一棵大树高价卖掉了，钱是收到了一笔，但老父亲也翻脸了，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我要是有这样一棵树，肯定是要悉心呵护的，可是我没有，属于我的树和我的父亲、我的乡村一起慢慢的消失了，变远了。每每想到这儿，心里总忍不住的有些失落，觉得自己成了没有根的人。我在城市里生活，住在30多层的高楼里，根本就没地方种树，栽过几棵小树在花盆里，无一能撑过一个月的。没办法，只好在软件里种电子树，每天步行和网购得到的积分都用来兑换种树所需要的虚拟能量了。攒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在遥远的沙漠种下了一棵最不起眼的小树，略有欣慰，但心里知道这不是属于我的那棵树。我想拥有的那棵树可能只会永远存在于记忆当中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总想拥有一棵树》，作者韩浩月。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下面啊，豆豆姐姐请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的：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出谜底和答案了吗？那豆豆姐姐再说一遍：活动地盘在墙壁，专门收拾飞蚊虫，尾巴断了也不怕，还会再生新尾巴。这是什么动物呢？它的活动地盘就在墙壁上，而且呀，它专门帮助我们收拾那些臭蚊子。它最厉害的本领就是尾巴断了还会再生出新的尾巴。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了吗？对，就是小壁虎。那壁虎的尾巴为什么可以断掉呢？壁虎啊，在遇到强敌或者危险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尾巴甩掉来吸引敌人，然后自己逃生。它的尾巴掉了以后呢，还会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这是为什么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原来呢，壁虎有一种再生的能力，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再生芽的生长细胞，这种细胞的生长速度特别的快，能够让壁虎在很短的时间里再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所以啊，壁虎才敢于使用扔掉自己尾巴来吸引敌人的这种逃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房事清，墙壁净，积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书房要清雅安静，四周墙壁要保持干净，书桌要清洁整齐，所用的笔和砚台也要摆放端正。在砚台上磨墨，如果墨磨偏了，就是态度不端正，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就表示你浮躁不安。因此在学习时要专心致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朱熹。朱熹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和诗人，他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爱干净。朱熹每天很早就起床了，穿戴整齐后就去祠堂向圣人和先祖行礼。等把这些都做完以后，朱熹就到书房去看书。他的书桌摆放得整整齐齐，桌面上擦得干干净净，书都放在固定的地方。有时候他看书看累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他每次看完书后就把房间打扫干净，将书摆放好以后才离开书房。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5集。小病号雷梦拉在家里无聊地待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雷梦拉被门铃吵醒了。是什么有趣的人吗？真希望来个好玩的人。这个时候的雷梦拉呀，现在真的是太无聊了。来的人是他的同学莎拉。雷梦拉躺回枕头上，试着让自己看上去苍白而虚弱。紧接着，他听到妈妈的声音：“你好，莎拉，你怎么来啦？真高兴见到你，只是雷梦拉还没好呢。”“
1: 没关系，阿姨。”莎拉说，“我带了几封同学们写给雷梦拉的信，威利太太还带了本书让她读。”“
2: 嗨，莎拉。”雷梦拉虚弱地笑笑。“
1: 威利太太让我告诉你，这本书不是用来持续默读的，是要写读书报告的。”
0: 莎拉站在门口解释说。雷梦拉呻吟了一声。“
1: 他还让我告诉你，”莎拉继续说，“他要我们站在教室前面，用推销书的方式来做报告。他说我们用不着把整个故事都讲一遍，他已经听过好几遍了。”
0: 听莎拉这么说，雷梦拉感觉更糟了。他不光要准备一篇读书报告，还要听其他25个同学讲他们的报告。这下子他更不想去上学了。莎拉离开以后，雷梦拉仔细地看了看他带来的那个大信封。威利太太在信封正面写上了雷梦拉的名字，一个草写体的大写字母 Q， 下面是他的手写体，大大的两个字想你，后面还画了一条鲸鱼和一条尾巴，字母 Y。
1: 他才不会想我呢，雷梦拉想。
0: 他打开了头几封信。“
1: 妈妈，同学他们是用草写体给我写的信。”
0: 他高兴地大声说。虽然信的内容基本差不多，都是类似于
1: 我们很遗憾你生病了，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0: 但是雷梦拉仍然感到很高兴。他知道老师正在教大家学习写信和书写，但是他不介意。有一封信和其他的不同，是校园猩猩丹尼写的。“
3: 亲爱的大脚怪，快点好起来，不然我就吃了你的橡皮擦。”
0: 雷梦拉看到这儿笑了。这封信说明校园猩猩喜欢他。他期待着爸爸和姐姐赶紧回来，好向他们炫耀一下这些信件。雷梦拉看腻了电视，躺在床上不动又很难受。他静静地等着爸爸和姐姐。他们看到他这样苍白和虚弱，一定会很同情他的。当然，爸爸会给他带一个小礼物，让他躺在床上时能够玩一玩。他已经开始读桥梁书了，所以礼物会是一本瓶装书吗？
1: 还是新的蜡笔呢？爸爸一定知道削得尖尖的蜡笔对于喜欢画画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比崔喜先回到家，他一进门就把手里捧的一摞书丢在椅子上，
3: 都是作业，这么多的作业。
2: 他抱怨道。自从上了初中，姐姐张口闭口都是作业，说得好像雷梦拉在学校什么都不用做一样。感觉怎么样？
1: 他终于来问候了这个小妹妹了。
3: 还是不好受，
2: 雷梦拉无力地回答。
3: 但是全班同学都给我写信了。
2: 比崔喜扫了一眼那堆信说，
3: 哦，一准是他们对着黑板抄的。三年级学生用草写体写出一整封信可是很有难度的。
2: 自己的信被轻视，雷梦拉感到很受伤。他把猫咪大腕从沙发上推下去，好好的伸了伸腿。电视机则继续在一旁嗡嗡响。
3: 哎呀，你们的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2: 昆比太太说着，两眼望向窗外。雷梦拉知道爸爸为什么晚了，但他没有说出来。
3: 爸爸一定是去给他这个小病号买礼物了，他已经有点等不及了。我们班要做读书报告，
2: 他告诉姐姐比崔喜，免得姐姐以为他什么作业也没有。
3: 我们要假装把书推销给别人。
4: 哦，是吗？我们已经做过好几次了，
3: 比崔喜说。哎呀，老师们总是说不要去复述故事，可是呢，半数的学生都会这么结尾。
1: 要是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就来看书吧。
3: 还有一些会说，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哈哈，看完这本书，否则我就揍你。
2: 雷梦拉知道，他们班有谁会这么说？
3: 校园星星，就是他。
1: 丹尼一定会这么说的。
2: 爸爸回来了，昆比太太说。他急急忙忙地去为雷梦拉的爸爸开门。爸爸进门时吻了妈妈一下。
5: 车子在哪儿啊？
2: 妈妈问。
5: 哎，坏消息。
2: 昆比先生听起来很累。
5: 车子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
3: 哦不，
2: 昆比太太吓了一跳，那要花多少钱呀？昆比先生表情严肃地说，
5: 很多钱，我们负担不起。
3: 那也得想办法付钱呀，
2: 昆比太太着急地说，我们不能没有车子啊。
5: 那里的人说我们可以分期付款，
2: 昆比先生解释说，
5: 看来我要在冰库里多干几个小时的活才行啊。
2: 真希望还有其他的办法。昆比太太一脸愁容，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这时候，昆比先生转向雷梦拉，他问：
1: 我的小宝贝儿怎么样了？
3: 病了。
2: 雷梦拉都忘了要摆出一副令人同情的样子，他很失望，爸爸没有给他带礼物。
5: 振作起来，
2: 昆比先生微微笑了一下，说：至少你不需要一个新的变速器，明天你就会好起来的。
3: 变速器是什么呀，爸爸？
5: 就是能让汽车跑起来的东西。
2: 为了向爸爸证明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容易，他补充说，
3: 爸爸，我要在学校里做一篇读书报告。
5: 好啊，做得有趣一些。
2: 昆比先生说着去洗手准备吃晚餐。雷梦拉知道爸爸现在其实很焦虑，但是他还是觉得爸爸应该更心疼他那病了的小女儿啊。但是很显然，爸爸更爱他的汽车。雷梦拉躺了下来，在电视噪音的陪伴下 觉得自己又无力又疲惫。他很同情爸爸要在冷冻食品仓库里面工作更多的时间，因为无论他穿上多少双羊绒袜子，他的脚都是冷的。他不得不经常走到冷库外面，等脸颊恢复了知觉，再回去继续工作。妈妈把家里其他人的晚饭准备好以后，告诉雷梦拉回到自己的床上去，晚饭用托盘端进去吃。雷梦拉很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想到妈妈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讨厌鬼，雷梦拉的心里舒服多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那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大风降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和防风。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2和7，明天开始11长假不限行7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注意天一，国庆假期天气冷热变化明显，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今天夜间起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中央气象台预计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昨天夜间至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降温明显，其中内蒙古部分地区局地降温可达15度左右。呼和浩特明日最低气温1度。10月1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到12度。本轮冷空气有3个特点：范围广、强度大、风力大。内蒙古中东部会出现雨转雪换，大兴安岭山区部分地区将出现中雪甚至大雪，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天气。
2: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国庆出行，1300座超充站就位。国庆自驾出行，新能源车充电不用愁。北京已建成1300座超充站，1.8万余把的超充枪，高速、商圈以及景区全覆盖。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充10多分钟就能够把电量从30%充至80%。还有移动充电车充当车用充电宝，随时提供应急补能救援。全市启动国庆充电专项保障平台，实时监测场站负荷，高峰时段增派人员引导，建议车主快充快走，电量充至70%至80%及时离场。
1: 同样是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带娃自驾出行要注意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不抱乘。正确的做法是让孩子乘坐后排固定安全座椅，切勿让孩子哭闹而抱着孩子坐车。第二点，不喂食，果冻、话梅、坚果、硬糖以及小巧的圆形水果等尤为危险。棒棒糖、糖葫芦、烤肠之类的带棍子、签子的食物也要避免在车上喂食，不要在车上给孩子喂食。第三点，不独留，任何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能把孩子都单独留在车内，离车时务必检查后座。
2: 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居民房贷贴息政策10月1日起实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的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再来关注一下买票，12306官方辟谣，12306提醒第三方平台购票反而会更慢。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面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铁路12306特别提醒，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
2: 来关注一下，冬季我国气温或将总体偏高。9月29日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十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于我国今年的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旱涝比较重，涝重于旱。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将明显的高于历史最大值，也就是2.8摄氏度，是2014年至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峰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冬季，也就是2026年12月至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
1: 再来关注一下买保险，网上买保险记住这三点，这些保险营销话术违规。9月30号，八部门联合出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后您在短视频、电商平台、朋友圈看到的保险、基金、理财、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行业的营销乱象都要被约束了。长期以来，保险代理人为了冲业绩、拉客户，依托朋友圈、短视频、私域社群获客，宣传保本高息、秒杀存款、百病全赔等。直播间里还常有人把年金险、增额终寿险说成是保本存款，拿收益掩饰吸引大家。这些夸大化、绝对化的误导性营销话术看似诱人，实则违规。新规落地，教您几招辨别的方法。一、看资质。新规明确，没有资质、没有机构正式授权的个人博主不能在短视频、直播间里面推荐保险产品，引导消费者下单投保。只有持牌机构的正式从业人员经过机构的授权之后，才能进行线上营销。第二，听话术。新规明确，不能夸大保险责任，不能简单把保险和存款、理财产品混为一谈。如果刷到的账号里面有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收益碾压银行定期、低风险高收益、秒到账类似话术，都是违规的，千万别被带偏。第三，留记录。新规要求加强金融营销行业可回溯管理。以前主播在直播间什么都敢说，事后想认都不认。今后的营销有关的直播、短视频、图文广告的音视频和文案都要留痕，特别是收益、责任、免责点、产品卖点等。一旦出现了纠纷，监管和机构就能调出记录，到底是谁说的、怎么说的，一清二楚。
2: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保健品。其官方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买保健品要认准蓝帽子标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引导大家科学理性选购。提示明确，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保健食品不得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消费者在选购时要仔细阅读标签说明书，留意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以及功效成分。身体患病要务必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不要依靠保健食品治病，避免延误治疗。选购保健食品要记住一查、二选、三投诉，分别是哪几项呢？一查，认准包装上面的蓝帽子标志与批准文号， 登陆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核验产品真伪。二选，优先在证照齐全的药店、商超、正规电商平台来购买，远离上门推销、私域直播等风险渠道。三投诉，遭遇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再来关注一下多地单颗常规种植芽价格，口腔种植体集采接续采购启动。国家医保局28号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首轮脱口种植体包括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口腔治疗需求。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次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范围，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超长蛋挞，超长蛋挞糖油混合具象化了。近日，多名消费者吐槽鲍师傅超长蛋挞全是蛋挞皮，没有蛋挞液，直呼踩雷。29日，鲍师傅官方客服回应称，目前品牌方已经关注到了这一情况。如果消费者购买的蛋挞的蛋挞液很少，超长蛋挞，那么可以找门店的客服来申请退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管营养师表示，以一款约387克的超长蛋挞来进行计算，热量约为1325千卡，相当于7到8碗的米饭，其中脂肪约相当于10勺油，添加糖约50克，相当于11块方糖。对此，医生表示，高血糖、高血脂以及肠胃功能弱的人群，尝鲜切忌空料。
1: 再来关注一下，做一碗就能赚200元是假的，兼职人员被骗沦为洗钱工具，只需做一晚上就能轻松赚到100-200元。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其中隐藏的真实的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真实身份信息。经查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色产业链。警方介绍，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2: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男子捡朋友护照贴给自己被罚。近日，在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发现了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的胶水粘贴痕迹。经过鉴别，王某的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王某自述，长期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护照，便把朋友的护照里的签证页面裁了下来，贴到了自己的护照上面来使用。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

0: 变造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的罚款，并注销其护照。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预备。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是9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就迎来了我们的超长假期第一天，相信大家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出发了。
0: 对啦，这今天的晚高峰啊，那是相当的拥堵，所以说咱们回家的、出门的，咱们都要提前的做好打算和准备。尤其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无论您是这个乘坐地铁呀，还是公交啊，甚至是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这个把时间打扮好啊，计划好，因为这路上是真的会比较堵的。
5: 嗯，当然了，我们更推荐大家尽量呢稍微错开一点高峰时段哈、啊，这样呢也能够减少拥堵，同时自己出行呢也能够更加的顺利一些。不过说实话，这一遇到这个国庆节还要是放假的时候，我们外出去哪玩都会发现那是人山人海，各种各样的车，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呢我们也要尽量的放平一下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要不然啊看什么都觉得不太顺眼。
0: 嗯，那其实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提前计划好自己的这出行的计划和时间。有的人说了说啊，今天我看短视频哈，说接下来的7天有人是这样过的，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继续加班上班、
5: 嗯、
0: 第二种人带着家人哗啦哗啦哗啦开始旅行，
5: 哗啦哗啦，
0: 对对，哗啦哗啦哗啦。第三种人呼噜呼噜呼噜在家补觉的随便的过。第四种人这个哐当哐当哐当游山玩水的各种的，就是几种模式的这个生活就准备就开启了。
5: 对，哎、嗯、几乎好像总体来讲就是这么几种模式啊。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大家都肯定有各自的安排，不过你会发现就是因为这个11的这几天假还算是比较长嘛，所以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一些旅行攻略啊做得比较齐全，想着趁着这样的一个假期带上家人呢一起出去游玩。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多数人群可能会做的一个选择啊，就是外出，无论是探亲啊还是说出去玩，咱有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规划。比如说去程的火车票您买的是几点的啊，回程的火车票买的又是几点的几号的，一定提前的确认好时间，包括提前做的订的这个酒店呢，订的是哪里的呀？啊，这个时间呢有没有预约错呀？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相对来讲比较心粗的人来说哈、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我就是有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已经到了那家店，才发现自己没有约上那间房。
0: 哎呦呵，你看看，这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和计划了啊，一定要说好了、谈好了、下好单了，哎，确定好了咱们再去。另外一个呀，就是这个你提醒之后，我还提醒就是呢，比如说咱们已经出发了或者在路上了，咱们要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准备。为什么？你有可能会遇到堵车，
5: 嗯，
0: 有可能会遇到景区人多，
6: 有可能会觉得你的体验感没那么好，有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小疲惫，这一切都是可能会发生在路上的，所以你得有心理准备。
5: 这可是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儿了。虽然不想打消大家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哈，那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解决哈。包括呢，有的时候可能在国庆期间外出游玩的人比较多，我们在订一些酒店的时候呢，或多或少它都是有加价的行为的，那跟日常的这个价格可能不太一致哈。那我们在入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性价比不是那么高，这也是常事儿。如果说您想要住的更加的舒适一些，当然现在说的话可能有点为时已晚了啊。那可以选择稍微远一些的地方，比如说呢，去这个景点距离的路程能够达到10公里啊，这样的酒店位置往往就会比较便宜。还有的人可能会说，这外出游玩啊，我一定要提前的做好攻略，去哪个城市啊，待几天，每天分别去几个景点一定要安排的满满登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一定要尽量的放慢我们的脚步啊，本身就人山人海，如果说您在赶时间、暴走式、特种兵式的这样去游玩的话，伤害的只是您自己，可能受不了。
6: 对了，你想啊，这个有些人会有种感觉，就是说呢，说哎呀，这7天给我累的呀，这个景点走完，那个网红点打卡，这点拍个照，那点走一走。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家传统的模式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朋友圈当中出圈的，一定是那些很红的那些打卡点，对吧？打完卡之后呢，去下一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因为通常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呢，我到了这个城市，这个著名的景点我得去，照片我得拍，网红美食我得吃，接下来我赶下一站，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旅行未必是一定要在路上，而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在海边放松一下啊，哪怕是你拿一本书，你看不看都无所谓，你看不进去都无所谓，但是你就是让自己有个家人在一起就放松和休闲的那个时光，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温暖的时光哈，很轻松的时光，有的时候比你奔波在路上可能会体验感更好一些。
5: 就是现在旅行不是分为很多种模式吗？像大锅这种的模式，他说的就很像那种度假式的深度游，像往往喜欢这类的游玩体验的人，可能他会避开就是这个节假日，
6: 对，
5: 选择其他的时间段去出行，这样相对来讲他玩啊节奏啊都能够更慢更舒缓一些。那像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你看我可能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我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啊，比如今天第一天我一定要让孩子玩得开心，去某个游乐场，第二天我让去老人呢、去上逛一逛某一个公园啊，或者是某一个著名的景点，那可能第三天的时候我想给自己安排看看一些名胜古迹。但是如果说哈，你发现自己这个节奏可能提前做好的计划有点过于紧凑了，咱不妨可以做一些取舍，这样子呢，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再去调整，其实也没有关系，而且你会感觉整个的这个行程体验大家都玩得更加开心。
6: 对了，那你看接下来我们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啊，很多男性朋友苦恼于什么呢？给家人拍照，尤其是给媳妇儿拍照，我没什么
5: 怎么会苦恼呢？我就不理解。
6: 哎，你看我说了你就会苦恼了，我没什么拍照技巧，这我就能拍成这样，你非得说我拍得不好，拍得不认真，拍得不上心，可是我真的尽力了。
5: 你就是没用心。
6: 你看你刚才还那个话和这个话就完全相反了。所以呢，就是就你自己 P 就行了啊，就不要强求于这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一定要给你拍出摄影师的那个技巧来。
5: 哎，我觉得咱们俩就是不是一家的，要是一家的针对于这个事
6: 儿就打起来
5: 了。比如说你说这个到时候你后期再 P 一 P 不就行了吗？我可能会说你不懂，现在追求的是原片质感，如果后期 P 的它实在是太假了。
6: 那我就问你了，那就算我拍的好看的话你一点都不 P 吗？
5: 那我是简单的微修微调。
6: 你看你还是要 P 的吗？
5: 最重要的是我让你给我拍照，结果呢你拍完之后我的头没了，怎么只剩半个身子了呢？
6: 对，也不至于这么差吧哈。你看这就是男生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路上苦恼的一个事情。那同样女生你会觉得对对方或者另外一半的做的不好的是什么？
5: 我不会觉得不好，
6: 提供满满情绪价值吗？
5: 对，我的家属在这方面上做的特别好。
6: 那你有遇到过比如说就做什么都不满意的吗？
5: 很少吧，可能硬想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男性朋友们，我可以给出一点建议吧。
6: 比如说
5: 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其实非常好解决。就是如果说包括女性同胞们，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案哈。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伴侣他不是很擅长，不是很会给你拍照的话，首先你可以出发 几天前就先发给他一些拍照攻略，
6: 嗯，
5: 然后他如果很用心的话，他会去看一看，或者他有时间的话，他会去看一看。然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连续让他拍了十张你都不满意，千万别发火，下次你再让他帮你拍的时候，你提前找好机位架在那儿，然后告诉他，你就这么拿着，在这个方向给我拍。真的，就是如果说能够尝试拍个三次五次的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对方的拍照技术会大幅度的增强。
6: 我要提取关键词了，刚才你说了一个，如果对方有心的话，但如果没心的话呢？我赶紧视频发那视频，那个拍照视频你看了吗？我看了呀，我看了怎么拍成这样啊？哎呀，就对付看吧啊。那我发朋友圈呢，也对付发吧啊。
5: 但我觉得这个方案算是比较折中的方案了，就是男性有的时候他也为女性着想一点嘛，因为女生出去拍照、出去游玩，怎么可能不拍照呢？
6: 嗯、
5: 然后女性我们也要站在男性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考虑，就是他本身不擅长这件事儿，他能够去给你拍啊，或者尽量的去给你拍的话，就已经代表了他有在用心了。
6: 嗯，
5: 所以说互相给对方找找办法。
6: 对，当然呢，就给台阶咱得下啊。另外一个就是呢，要给足情绪价值，咱不能说呢，说第一天开始就不开心，那后面的几天都没法过了。就是
5: 突然间，你知道我心里在想的是什么吗？
6: 嗯、
5: 下次我要拍照的时候，我必须带上大锅，我要现场演练一遍。
6: 那我会把今天的事情这复盘一下的，就这样了啊，爱发不发啊。
5: 所以说外出游玩、嗯，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包括跟家人之间，包括跟别的旅客之间哈、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摩擦呀。或者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心，那有的时候出去玩嘛，最重要还是要开心，所以有些事儿别太计较、
6: 嗯、对，开心最重要啊。当然这个大家都多少都经历过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打好自己随身物品呢、啊、尤其是身份证的证件呢、啊、包括在路上呢，有的时候你得多留点心啊。当然最终是来了啊，因为你跟你一起去玩的人的性格和脾气你最了解的，
5: 嗯，
6: 如果对方是个细心的人的话，他可能会准备好很多很多的细节的事情。那如果对方就是说呢，哎呀，这你说去着玩吧，去拍了吧，拍走吗？走，那你就别指望他能给你干什么事儿了，帮什么忙了，一起去就行了。
5: 哎，我感觉这点我还挺认同的、
6: 嗯、
5: 就是其实跟你一起出去游玩，能一起出去游玩的，无论是家人还是说朋友，说明你们都足够的了解对方。
6: 嗯，
5: 所以说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就别再说出去玩的时候还去挑人家对方的刺儿了啊。
6: 嗯，
5: 提前有一个心理预期，包括像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说我们在出去游玩，每个人也选择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有人可能喜欢那种度假式的，有的人喜欢呢是深度游，再有的人可能是喜欢打卡式的，有的人喜欢特种兵式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要分不同的年龄群体。
6: 嗯
5: 啊，如果说在本次行程当中是有老年群体啊，或者说本身平时运动啊、体力啊，可能比较差的。不经常运动的这样的人啊，咱们尽量的选择也是舒缓的慢节奏的这样的游玩。如果说您本身就是属于精力充沛啊，整个团队这个一起出行的人都是属于精力充沛的，或者都是年轻人一起出行的话，那么特种兵式的出行您或许可以考虑，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最好呢不要给自己超负荷运动，因为如果说一天啊不停的走去打卡很多的景点的话，也会损伤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啊这个足底啊、筋膜炎呐、啊，或者半月板损伤啊，或者肌肉拉伤啊，这样有点得不偿失，而且也会影响到您后续的安排。
6: 说白了就是根据您和您家人或者您跟其同行玩的人的这个体能来选择一些适合的路段。比如说吧，你平时真的是就是上班开车回家躺沙发的这一种，突然间这连续几天你发现他的朋友圈的步数或者微信步数啊，每天都在20000以上，你就会想
5: 佩服
6: 他干嘛来着，他就爬长城去了吗？还是去哪儿玩了？怎么走了这么多的步？但是回了想一想，自己身体舒不舒服只有自己最清楚。
5: 还真的是，
6: 嗯，
5: 你像有的一些就是，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虽然也算是那个年轻人哈、啊，但是外出游玩有的时候超过10000步了，你都明显感觉到今天还是挺累的，因为你不仅在走路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找景点啊也很消耗精力，所以说出去玩啊，除了要开心，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
6: 对，如果说你要这几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啊，这走路啊，这个运动呢特别多的话呢，咱们选一双合适的鞋子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对于长期不太运动的朋友，想减少损伤的话，步幅别太大，小步幅能够降低落地的冲击，同时呼吸和步伐保持节奏，穿一些舒服的鞋子，行走和休息交替。那回到住处之后呢，泡泡脚啊，按摩呀，带够足够的水啊，少量多次补充啊，都是有必要的。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我真的走的过程当中或者爬的过程当中脚不舒服了，腿不舒服了，膝盖也疼了， 别咬牙坚持，及时休息非常重要。
5: 尤其是像现在大家多数都是选择自由行的那种的啊，很少有跟团的，即使跟团的可能也是小团的，咱就千万不要为了赶路而赶路哈，还是要及时的休息休息。另外呢，像如果说在这期间有的人可能想要挑战一些高难度的运动啊，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制定了目标啊，在这个十一假期我要爬几座山啊，或者我要打卡几项比如说蹦极呀 攀岩呐、这样的高强度的运动，那咱们也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是否符合啊。如果说啊发现在体验的过程当中身体有感觉到不太舒服的话，要及时休息，务必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身体信号。
6: 另外呢，如果说有人爬山的朋友啊，这个遇到了一些这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呢，必须打卡拍照啊。发现呢这山泉水非常的清澈呀，你看人家都打水回家喝了，我也尝一尝吧。这山泉水看似清澈，喝起来甘

0: 是喝的话，咱还是要谨慎点儿。
1: 嗯，对了，尤其是你要去爬山，那咱一些小小的细节咱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那些防蚊虫的这个驱蚊液，或者被叮咬之后的药膏，
0: 嗯，
1: 以及呢像这个像酒精湿巾呐、啊，或者是干湿巾呐、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碘伏啊，一些应急的小药物啊，咱们最好还是要备在身上的。
0: 对，你像这个、最近北京的蚊子相对来讲少了不少了啊、几乎快没了。但是如果说您去偏暖一点的啊，南方一带的话，现在还依然还可能有蚊虫，所以说咱们还是要小心啊，比如带一些驱蚊液。那如果说在北方一带的城市呢，现在依然还有这个隐翅虫，咱们也要小心，如果遇到了的话，咱们要吹落或者是抖落，千万别上手拍。以及现在北京特别多的这毛毛虫，毛毛虫呢它本身它是无害的哈、但是咱尽量不要去弄它，不要去说玩这虫子，不然有污染物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啊也有影响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我们没见过的一些虫子呀或者一些动物啊，千万不要去招惹。
1: 对，别做好奇宝宝啊。这个最近我也发现毛毛虫挺多的，
0: 挺多。
1: 对，然后我发现这个今天这个有些视频上会推出了一些消息，比如说有些地方和公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
0: 对，北野吗？
1: 对对对，但是你别去拿手抓哈，包括这隐翅虫，就我们小区最近都有隐翅虫，真的
0: 是的，
1: 就是楼层都稍微高一点的家里面可能纱窗都会有一些，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就是出门之前呢，你的目的地的天气和周围的这个情况，你多少要了解一下，保证安全。
0: 哎，这个天气真的是要关注好，因为你除了可能要涉及到是否带伞的问题，包括安排一下行程哪天去哪儿的问题，咱还要考虑到这添衣保暖、带好服装的问题。
1: 嗯，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啊，这个打算呢、这个计划好未来要发什么样的朋友圈啦，这个要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啦，这心呢都已经是在路上了啊。但是咱们这假期还是要最终一个两个字，就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啊。
0: 毕竟期待旅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儿了。
1: 嗯，当然我相信又会有很多人呢，就比如说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啊，他也是打算说我不打算去远出门了，就就近玩一玩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觉得有个地方咱们可以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国庆假期的氛围，比如说去天安门广场。
0: 哎，这是太能够感受到了、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在十一这期间应该来北京游玩的多数人也都会把攻略定在天安门广场。如果说您想不走出顺义的话，顺义最近也在举办的除了菊花文化节，还有呢就是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晚上的夜生活，在这里可以开启。
1: 嗯，计划一下吧。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16:45，这个时候估计已经有人在路上了。今天北京的路况呢还是有点堵的，提示大家晚高峰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我刚刚打开了地图看了一下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咱们顺义区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只能说顺义区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
5: 它是出京方向吗？
4: 对对对，出京方向啊。
5: 那目前也只是目前哈，当晚上的时候呢，可能相对来讲会有点拥堵，尤其是出京方向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在晚上下班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心平气和。虽然都着急赶着回家或者着急外出游玩啊，但毕竟呢，这节假日啊也是出行高峰的时段。
4: 对了，那另外啊，这个出门之后啊，大家可能都会这吃各地的美食啊。即使您不出门的话呢，这7天你看不用上班不用工作了，下了个单之后呢，在家里面每天就开始准备各种好吃的了，这一到过节过放假的就容易胖起来了。哎，我觉得这胖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咱们如果如何吃得更加合理，吃得更加健康，那咱们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了。
5: 哎呦，这个在节假日怎么可能少得了吃呢？
4: 你
5: 像刚刚咱们俩也说到了，说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大家可能有很多种选择，有一种啊可能就是赴乡啊和家人团圆，另一种呢就是亲朋啊小友啊好友在这个身边，可能不外出啊，但是也会小聚。还有一种呢就是外出游玩的时候，肯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打卡了，当地的特色餐厅特色小吃，那必须全都得安排上。所以大鱼大肉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啊，可能吃的会比较杂也比较多，所以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给出一些建议，避免您节后胖3斤，包括呢假期吃的这肚子肠胃不痛快。
4: 食物多样，餐餐有搭配啊，咱们最好能够选择多一些品种的，粗细搭配，荤素搭配，深浅颜色也来个搭配。你像这个肉类呢，多用些清蒸的、白灼的代替红烧油炸的，解腻解馋，还能够轻松消化一下。
5: 哎，另外呢就是在放假期间咱们吃的这个菜肴啊可能都比较美味，那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啊就会忽略了这主食。但是您千万别忘了，菜肉吃的是够了，但主食也不能够少哈，粗细呢尽量搭配。很多人可能在聚餐的时候只吃菜不吃饭，但是其实主食也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来源。建议每餐要保证1拳头大小的主食量，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糙米呀、燕麦呀，或者吃点红薯啊、玉米，这些杂粮能够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还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
4: 另外如果说您去了一个城市的话呢，反正我呢是特别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白天逛菜市场，晚上逛夜市儿，就是这打算就
5: 合着你小吃吃个遍
4: 对，住在那儿了。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尤其是逛夜市儿，你会发现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尝一尝，每样来一份，溜达还没溜达一圈呢，吃饱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很诱人的前提是什么呀？要么就是炸的，要么就是这个煎的，它很香啊，很诱人呐、
5: 或者烤的。
4: 哎，对呀，所以说呢，在假期的这期间呢，也别忘了控油控糖啊，咱们清淡不减美味。
5: 另外呢，就是你像大郭刚刚也提到了，就也有很多人确实是会，要不然就是逛菜市场吃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小吃，要不然就是晚上吃这个宵夜。可能有很多人啊，早上一觉睡到自然醒，再或者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早餐我订的这家酒店哈、它供应的时间很晚，所以我直接把这个早餐和午餐直接合并了，然后晚上再来顿小宵夜，这样呢一天就吃这2顿也行。或者说我早上吃一顿，中午吃一顿，上下午的时候各吃一顿，晚上还得吃一顿。如果说你 您这个把整个的作息打乱了，不仅呢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心情和身体，更重要的是可能会伤了我们的肠胃。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按时的去食用这三餐。
4: 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特点哈，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的话，如果这个住的酒店是提供早餐的，我一定是把早餐吃得饱饱的，就是非常饱的那一种。
5: 然后中午就尽量少吃或不吃了，是吗？
4: 对，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只要一出了门，那大家就可能就不断的走，不停的走，因为消耗体力。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吃完早餐之后出了这个门到这个地方就在这一天就不动弹了。
5: 你真跟我家属他们一模一样。
4: 对吗？就是我会能尽量多吃点就多吃点，比如说鸡蛋必须得吃两个，
5: 你这挺多。
4: 对，是要么就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吃三个，然后要比如说红薯啊、玉米啊，这个主食是一定要吃的，然后是如果有的话啊，再来碗牛肉面啊，或者是再来
5: 碗馄饨，
4: 对，或者馄饨啊，不是都要啊，然后没那么能吃，然后像蔬菜啊之类的话呢，包括水果啊，都一定要吃一些。
5: 我是属于每样都得吃，但是每样我就几乎吃一口早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得留点肚子，等到上午出去玩的时候吃当地的特色小吃
4: 啊。你看看，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不一样了，
5: 想法不一样，是不是啊？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吧，怎么个吃法，反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饮食上呢要控制一下，稍微讲究一些。另外呢。就是咱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就是肯定少不了遇到美食的时候得有美酒搭配呀。比如说当地哈有一些，比如说像川渝一带，这个菜肴它都是属于是重口的，偏辣的，也特别的下酒。那我们不能说要不喝酒，出去玩嘛肯定要开心，有的时候也得喝酒。那喝了酒之后千万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想要搭配菜肴适当的小酌怡情的话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喝得太多。
4: 另外就是呢，大家都知道的那句话啊，也要认真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还有就是呢，如果说您打算自驾出门的话，那在高速上那真的是一开起来之后啊，就是我个人有过这个亲身经验，就是说有一次是因为上厕所，就是我在开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哎呀，怎么还不告诉我下一个服务区在哪儿啊？快帮我
5: 憋不住了，
4: 对，帮我搜一下，就是要控制好喝水量啊。如果这沿途的服务区比较多的话啊，倒还可以理解。另外就是呢，如果说这个服务区比较多的话，不光光上厕所，有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出门的话，如果都开车有经验的话，换着开，轮着开，千万别疲劳驾驶。尤其是开到了4个小时之后啊，一定要记得休息20分钟之后再上路。
5: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千万别觉得说，哎，我这一趟行程啊，整个需要开个5个小时的车，如果再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的，这不就是路上变得更加的拥堵了吗？别这么想，也别抱有侥幸心理。这么规定的肯定是它有它的合理性，要不然如果说您太疲劳了，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稍微不留神的啊，不留意的一个功夫，就可能酿成了悲剧。还有就是你像这个路遇这个，比如说一些这服务区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推荐大家能够一起走下车来活动活动身体，包括呢这个驾驶员啊以及乘车的人，咱下来走动走动，你会觉得整体会更加的舒服，避免长期久坐。
4: 对了，这非常的重要啊。咱们尤其是都出过门的都知道路上可能会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那刚才我说的是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属于就是两种车，第一个油车，第二个电车。油车的话呢，记得加满油，千万别觉得说，哎呀，我今儿下班太晚，来不及了，沿途遇到这个服务区再加吧。我也是我自己发生过的，有一次我真的就是那个当时还剩下120公里吧，但是我车已经提示我要加油了。开到大概还剩下70公里的时候，我终于遇到加油站了。到加油站告诉我说没油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再往下走个10公里还有一个。哎呦我天哪，我这真的是就都
5: 应该当时一直提着心呢。
4: 对，就是然后加满油之后才彻底放下心。也包括电车也是一样啊，这个虽然说现在充电速度非常的快的，但还咱等踏踏呼呼的啊，这充满了以后的咱再上路就行了。因为你想啊，今天新闻当中我也跟大家说了，最快的话呢半个小时就基本上能充到85%的电量了。
5: 哎，是的，
4: 但是
5: 真的是特别快了。
4: 哎，特别快了。所以说咱耐心的休息等待一下，为了能够保证后面的路上更加安全，还是有必要的。
5: 其实外出游玩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一的给大家完全提示到啊。那在外出游玩之前，咱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证件呐、充电器呀、包括那衣物啊等等的，尽量能带齐的就带齐。 骑一趟。还有呢，就是今天晚上一定会堵，包括明天出行的时候肯定也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拥堵的，咱们也要尽量的放平心态，同时呢尽量错峰出行。如果说您要前往一些比如说火车站啊、机场啊这样相对来讲客流量比较大的地区，一定要提前的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防止误机和误车。
4: 打个比方，平时的这个赶晚上8点的飞机，您可能6点出门就来得及，但是今天晚上您可能就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早点到没毛病。
5: 哎，或者说我给大家支个招，直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最好呢选择地铁出行，你会发现相对来讲比较稳妥。
4: 另外一个就是呢，咱尽量呢一个包却别俩包啊，大包小裹的，这儿拎着一个，那儿拿着一个，多少可能会忘了这个丢了那个之类的。尤其是要带宝宝出门的话呢，可能装的东西会更多一点儿。看好孩子，记住看好孩子。
5: 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要乱跑起来也挺麻烦，是吧？
4: 对对对。
5: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外出游玩之前哈、啊，或者回乡探亲之前啊，离开家门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自己家里的电源啊有没有断了啊，包括呢这有一些这个什么水呀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啊等一些家用的电器呀、啊、有没有彻底的断电，防止出现安全隐患。
4: 对，关好家用电器，包括燃气，关好门窗。另外，如果家里有宠物呢，咱们就可能有的时候要自己带着了，要么就是帮别人。让朋友帮着看管一下了，就咱们一定要记得，你像今天晚上还有风的，所以说出门前先别觉得说，哎呀，这开开窗户吧，透透气吧，是不是？这但是你人一走，那就指不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情况，就难以预料了。
5: 可别开着窗户，这11假期期间应该是有雨的啊。目前来看的话，天气情况，顺义区，本周周六还是有雨的天气。那临近呢，可能也天气会有变化，所以说外出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关好门窗。
4: 11假期马上就要开启了，大郭。
5: 杨希，
4: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假期愉快。
4: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间会是在10月8号工作日，会给大家来继续我们的快乐的直播，所以我们假期之后再见啦。
5: 也祝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假期愉快，
4: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清水白酒，小菜卤肉，把酒言欢，吹吹牛，小城闲事儿，喋喋

攒攒小钱，摆弄小叶，从游子口中开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讨好谁勇敢尝试行万里读万卷带着雄心壮志好来的话甜或辣也别太过在意事在人为敢梦几

0: 睡个觉，啊，睡个觉，啊，睡个觉。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身边提醒，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9月29号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开始呢实施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知明确了这次贴息的政策呢主要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主要是将有限的资金呢用于普惠更多的刚性群体，对同时符合下面条件的居民家庭呢给予贴息支持。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条件啊。第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的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第二呢是所购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米。第三，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6: 另外呢，根据通知，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呢，国家已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此次呢是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的，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呢最高可以达100万元。那么财政部门呢将会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么贴息的这个期限呢最长是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那么这个政策呢起始日呢是今年10月1号，政策实施的期呢暂定为1年。那么这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都可以去享受财政贴息的支持，执行中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预算已做充分的安排，据实结算。
2: 近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布公告，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在顺义区44处道路完成安装，现在呢已经通过公示期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次新增的127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具体路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推文。
6: 此次新增的电子警察重点呢是用于查处驾驶人不系安全带，还有就是驾车接打电话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目前呢不少驾驶人和乘车人呢对于这个安全带的重要性仍然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你像有些驾乘人员会抱有路程短不用系、车速慢没关系、没风险，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啊，忽视了安全带在车辆碰撞包括紧急制动的时候的关键防护作用，给自身的出行可以说是埋下了安全隐患。
2: 是的，安全带呢，这是驾驶人员包括驾乘人员的生命带。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安全带能够很好的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位上，通过缓冲作用吸收大量的动能，能减轻我们的受伤程度。今后呢，顺义交警也将会持续深化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定期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检查与路面常态化巡查，及时纠治各类不文明驾驶行为，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6: 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驾车不分心，遵禁行，守标线，莫闯红灯，平安出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其中对于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遵循。为了统筹做好涉犬事项执法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北京警方立足首都城市定位，在维护广大市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保障养犬人的正当权利的基础之上呢，依法查处无证养犬、遛犬不拴绳、养犬扰民等各类涉犬的违法案件。其中今年的1月1号到9月23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卢某某违规在海淀区的一个公共足球场内遛犬，而且呢也没有对犬只采取束链呢等等这些安全的措施，致使足球场内3人被这只犬给咬伤。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
2: 2026年6月，敖某呢在朝阳区某居民单元楼的电梯口的位置，带着自家的狗狗呢准备坐电梯，因为呢狗狗没因为狗狗呢是佩戴一个牵引绳，但是呢没有戴嘴套这些必要的防护措施，导致一位群众呢被这只狗咬伤了，经过鉴定呢构成轻微伤。根据相关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6: 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王某某在顺义高丽营镇的一个开放式的林地遛犬的时候呢，自认为该区域人员稀少，那么他就把这个绳啊给解开了，放任犬只自由的跑动，致使一名途经此地的群众被这只犬给咬伤，经鉴定构成轻伤。同样的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依法对其给予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2: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要严格遵守养犬的管理规定，按照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及时办理犬只登记以及年检手续，重点管理区是不能够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的。另外呢还要规范带着狗狗出门的行为，比如说咱们带着狗狗出门呢，应当要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引，同样还得避开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带着狗狗乘坐电梯要避开电梯的高峰时段，并且呢给自家的狗狗戴一个嘴套，或者呢把狗狗装入犬袋呀、犬笼。
6: 那么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切实去履行饲养主体责任，加强犬只的日常的一些管束。你像对于这种大型犬或者是烈型犬，实行的是圈养或拴养或者是圈养。那么对于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比如说这个狗啊它叫影响他人休息，或者是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么咱们养犬人就应当采取有效的这个制止的行为。那么对于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会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2: 是的，文明养犬呢这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维护了广大养犬人的合法权益。北京警方将会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维护广大市民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养犬人的正当权益。所以也呼吁大家一定要树立一个依法文明养犬的意识，咱们一起守护好安全有序、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北京这个秋天，在顺义这个秋天，我们该如何的去遗留下、拍摄下、记录下这些美好的景色。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美好景色的出处呢是来自于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里面的粉黛加向日葵加稻田三色秋景已经上线了。此时此刻呢也是秋意渐浓，那么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的花海可以说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里面呢有着金黄的向日葵，还有青黄交接的这种稻田，可以说特别像是一幅特别美的那种油画一般。想一想这种金黄色还有青黄色以及粉黛这种乱子草 这种三种颜色的层次的秋景花田，还有这个田园，可以说是一幅非常动人的秋日画卷。
2: 哎，是的，咱们具体来感受一下。
6: 嗯，
2: 如果您是从80号门走进的话，您能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沿着道路直行，大概300米的红亭就出现在眼前了。粉黛乱子草呢是盛开的阶段的，纤细的花穗从叶间晕开，淡淡的粉色呢成片的铺展，就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粉色云雾贴在地面上一样的。而且今年红亭的周边呢多了一重惊喜，就是粉黛花海旁边新种了一片矮脚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盘，您能看到金黄色的花盘就在粉色云雾的边缘，这搭配起来呢还是非常好看，而且也很出片的。
6: 嗯，你看10亩的这种粉黛乱子草，然后铺开这种像烟一样的粉，然后像周边的这个向日葵又发出这种明亮的温暖的这种金黄色，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错落当中，再加上旁边这些树木，就特别像是什么呢，好像打翻了一个调色盘一样，正好就落在这一块地方了。
2: 哎，对，红亭旁边呢其实还有湖啊，这湖面呢和我们刚才讲到的粉色啊包括金黄色的向日葵的花盘配合在一块呢，也是一个出片好地方，所以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6: 嗯，
2: 当然这是80号门走进去咱们能看到的场景，来看一下，如果您是从83号门进入的话，能直行300米，是一个晴耕雨读的区域。这片呢以汉代农耕聚落风貌呢为底色的区域呢，被两种颜色渲染，一种颜色呢就是有16亩的向日葵的金黄色，还有就是绿色的稻田稻浪。
6: 嗯，同时伴随着这种向日葵顺着这种坡地阶梯式的铺展，错落有致的这种金黄和花盘，包括这个稻穗啊，它们叠加在一块儿，然后另外这个田埂之间呢，它是那种木质的栈道，和这个房舍的稻田内呢，它是有这种高低的平台的，就是很错落，是一种立体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花海全貌这种金黄和这种青绿，然后在脚底下慢慢的铺展开来了。而有时候一旦有一阵风一吹过来，吹着这个稻田，然后还有这个向日葵慢慢的在风中去摇摆，当你站在前面去合影的时候，绝对是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意境之美。
2: 哎，是的，文渊河公园呢，咱们国庆假期如果您不打算出远门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花呀，向日葵呀，它的盛开时间。向日葵呢是从9月中旬一直到10月上旬全域盛开，这也是贯穿整个国庆假期。还有粉黛乱子草呢是9月底进入最佳的观赏期，国庆假期前后呢达到巅峰，哎，这也是国庆假期呢很适合去看的。
6: 嗯，
2: 给大家推荐一个游玩路线，咱们从83号门入园，直行300米去晴耕雨读向日葵稻田区，再沿着河边的步道慢慢的去走，最后呢您能到粉黛乱子草的区域，再去到临水木栈道观景，最后呢返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游玩路线。
6: 嗯，当然呢也有穿搭建议了，毕竟这儿景色那么美，我们要拍照留念的话，穿搭建议您可记好了。其实这个整个的风景呢就特别适配于那种田园的温柔的治愈的那种就是调性的衣服，所以建议各位呢，我们可以优先去选择这种米白呀，还有那种浅咖色、淡蓝色、裸粉等这些低饱和的就是纯色的穿搭，还是非常适合这里的美景的。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 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三十日夜间到一日白天呢，仍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五级左右。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4: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肖琪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主题是严守空域管控红线，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随着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场景日益广泛。与此同时，未经审批擅自飞行、违规闯飞管制空域等行为屡禁不止，对城市公共安全、航空运行秩序造成了极大安全隐患。为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今天我们就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相关要求、法律后果做普法解读。一、典型判例解读。在近年无人驾驶航空器违规飞行受到行政处罚的司法实践中，多数争议案件的核心焦点在于使用者以主观不知情管制规定，依赖设备电子围栏提示、现场无警示标识等为由，主张免除违法责任。对此，司法裁判已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行政违法行为认定以客观行为及其对公共安全的潜在风险为核心依据，不以行为人主观故意为必要构成条件。二、法律法规解析。一、违法标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规定中，管制空域包括机场等区域，同时规定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该条款明确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空域严格管制、审批为先的原则，广大使用者务必明确飞行前依法报备审批、电子围栏、设备智能提示等技术功能仅为辅助工具，不是免除违法责任的依据。二、从严管理。针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违规飞行行为，现有惩戒体系已实现全方位从严管控，将依法面临责令停止飞行、罚款、没收飞行器具等行政处罚。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1款规定，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升空物体，情节较重的，处以5日以上10以下行政拘留，充分体现法律对空域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从严惩戒的导向。同时，违规飞行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还可能触犯刑法，需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三、普法提示：为切实防范飞行风险，规避法律责任，广大使用者务必自觉遵守空域管控规定。一、落实实名注册，确保资质合规。二、坚持审批前置，杜绝擅自飞行。三、严守监管禁令，认清违法后果。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摒弃侥幸心理，严守法规红线，主动学习空域管理法律法规，自觉规范飞行行为，让我们共同守护城市空域安全，维护公共安全秩序。以上就是本次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0: 更温暖，
5: 更温暖。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您就在顺义周边的话，或者就在顺义待着，咱们可以选择其中一天啊，到我们的温榆河去看一看，逛一逛，从80号门进，从83号门进，都有很美的风景等待着您。
0: 对，拍照打卡是非常适合的，赶紧抓住这个秋天最美的时刻啊。说到了这些之外呢，其实除了在顺义我们可以去拍美美的照片之外，还可以就是沉浸式的去感受这种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小松懈的假期。
10: 哎，松懈的假期，
0: 嗯，
10: 这应该是秋日和假期的搭配，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才能让我们真正的放松下来，那就是美食精酿，一样不可少。
0: 没错，哎呀，这个赶紧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
10: 首钢啤酒节，哎，这是首钢啤酒节的精酿盛宴。这次活动呢，一同邀请了亮相首钢原啤酒节的300多款国内外精品精酿，清爽果味的有浓郁世涛，还有经典浑浊 IPA， 还有超多稀缺限定款，您都能在这儿看得到。
0: 嗯，
1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
0: 落日慢慢的，你想想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嘛，这个地方嘛，咱在这儿，然后呢，那种太阳要下山了，尤其是秋天的这种落日，
10: 哎，该穿个外套了，
0: 哎，晕染在这个水面上，然后紧接着一阵小风掠过草坪，虽然说会有点冷，
10: 带着一些草香，
0: 哎，但是和朋友举杯碰盏，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挺惬意的。上班当中所有的那些疲惫，生活当中的那些让你皱眉的事情，好像在这一刻会被这个风缓缓地去抚平，然后也会让你在这种秋日的美景当中淡淡地慢慢地忘却所有的烦恼。
10: 哎，在自然环境当中来一场微醺，这是再美不过的事情了。
0: 对，
10: 当然这除了精酿之外呢，还有美食。
0: 嗯，
10: 在这儿呢有25家特色美食商户呢，在这儿您都能看得到，而且呢种类还挺丰富的，像特色烧烤，这个和精酿的一定分不开，还有人气街头小吃、治愈系列的创意甜品轮番上线，啤酒的醇香，咱们再搭配着一些烧烤啊，再搭配女生可能都比较喜欢的一些小甜品，孩子比较喜欢的小甜品，哎呦，这个假日幸福感这不就有了吗？
0: 真的，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吧，就不知道为啥总想吃一口甜的，
10: 嗯，
0: 好像就那一口甜，它可以把所有的苦，生活当中的苦都忘却似的啊。
10: 哎，是的啊，
0: 嗯，
10: 给生活来点甜，
0: 没错。
10: 当然，生活呢，除了甜味儿，除了精酿，还再来点热血狂欢就更好了。
0: 嗯，
10: 比如说呢，您在奥水公园，在奥水公园的1号到5号这5天时间里面，咱们能看到惊艳亮相的水上飞人特技表演。
0: 嗯，
10: 浪花翻涌，这氛围感呢特别好，还有帆船、皮划艇、索道滑水等多重水上项目，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咱们可以释放一下秋日活力。
0: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您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吸引我，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应该会让你想去感受一下了，就是在湖畔的音乐会。
10: 哎，
0: 首钢啤酒节演出的团队原班人马空降在咱们顺义，然后晚风为幕，湖景为台，音乐为伴，民谣温柔治愈，摇滚那绝对得是热血奔腾的那种，然后电音呢也必须得是动力十足，多元曲风轮番登台现场，我就不信没有你不喜欢的。大家可以在这个草坪之上，然后湖水之畔，跟着这个旋律呢去肆意的摇摆，然后把秋日的这一份浪漫尽数的唱给晚风和山河。
10: 是的，这四场活动呢都非常非常好，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感受，找到您的最松弛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购票信息，每天入场呢，咱们可以获得价值5块钱的餐酒代金券6张，再加上啤酒免费试饮券。10月1号到5号，咱们参加精酿啤酒节活动，每天前1800名游客还能获得啤酒节的专属金属的这个变色杯。
0: 嗯，
10: 哎，我最近在网上看到这个变色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说的这种变色杯。
0: 嗯，
10: 就是它看起来外观的主体色是灰色，灰银灰色这种感觉。
0: 嗯，
10: 啤酒倒到杯子里边去之后，它就慢慢的有这种啤酒的那种翠绿色出来了。
0: 哦，那这个还挺好玩的。
10: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杯子啊？
0: 我之前有接触过的那种变色杯是，比如说它就是普通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注入热水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的这种马克杯。
10: 嗯。
0: 但是当你开始注入到热水到杯中的时候呢，它外面就会慢慢的显现出图案了。
10: 哦。
0: 然后有的人就是可能为了制造惊喜，可能在上面写上了一句话。当你注入热水之后，然后它就会突然间出现，比如说在我这里你永远是第一，然后或者是那种两个人的合照。
10: 嗯
0: 啊，什么之类的？
10: 你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吧？
0: 我收到过，
10: 难怪
0: 不是带字的。我收到的是有一年听众节，我们的一位老听众抗抗，当时跟我们所有就是在听众节的时候有一年的一张大合影，跟听众们的一个大合影，然后他就把那个大合影放在了这个杯子上，当时跟我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杯子喝热水，多喝热水哦。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窍门，有什么门道。然后当时我那天试了一下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挺惊喜的，
10: 哎，确实是一个惊喜的好东西啊！
0: 对对对，
10: 你看，同样一种变色，在不同的场合都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专属记忆。
0: 没错，
1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如果您对这个金属变色杯感兴趣的话，那我们每天的这个，只要让自己在前1800名就能获得，
0: 嗯，
10: 这个名额还是挺多的。
0: 对，
10: 那如果您哎呀，这1800名没挤进去没关系，咱们1号到5号5天时间的啊。
0: 嗯，
10: 当然还有，如果您呢没进前1800名，在1801名到3801名，咱们能获得啤酒节限定的金属徽章。
0: 我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突然间对一些徽章的类的东西就是沉迷得很。
10: 啊，对，这种徽章啊、冰箱贴啊，
0: 对对对，
10: 都有很相像的地方，是一种文化记忆啊。
0: 哦，就是尤其您背一个这个帆布包，然后你就把它上面挤满各种徽章，就是还可以自己去 DIY， 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10: 是的，另外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次活动呢是实名制的购票，
0: 嗯，
10: 园区内所有的消费呢是另行结算的，
0: 嗯，
10: 咱们是不能够携带宠物自行车、易燃易爆品、管制刀具、无人机也不能够进入场地，咱们要自行保管贵重物品。无人机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0: 全北京是禁止飞行的，而且呢也是不能存放的。
10: 哎，对，还有含14岁以下的孩子呢免票入场，但是得有家长陪着。
0: 嗯，
10: 本次活动退票政策呢根据各售票平台的退票规则，所以您在买票一定得看清楚退票规则。每天晚上8点半停止检票入场，晚9点半清场。
0: 嗯，
10: 活动中途离场之后呢，咱们还是可以再次入场的。
0: 对，另外要提醒大家，二次返场的观众呢也需要去遵守主办方现场的管理制度。还有一点最为重要，酒后请勿开车，未成年人请勿饮酒。
1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1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 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福田中街、通顺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提醒，再见。

0: 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

0: 助让人温暖，
1: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1: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 内心
0: 更温暖，
1: 更温暖。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3: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最近净水器下乡净社区面向老年群体的宣传这件事儿啊。
3: 嗯，
2: 但是呢，向老年群体宣传净水器这个事儿，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可能是希望让大家呢，这喝的水更干净一点，也代表着现在有更多的老年朋友对于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对于自己健康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视了，也希望呢，改变一下以前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呢通过买一件什么样的设备能让自己的身体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呢，有的不法分子就打着这个净水器的名号，说我们家这净水器啊有治病治疗的效果。
3: 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他那个宣传吧，就极其的夸大，包括价格呢也是比较高。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统计，就2026年前7个月的这个投诉量就已经完全超过了2024年全年的水平。
2: 嗯，
3: 其中就7月份啊，就单纯这一个月的这个投诉量，相对于1月份的这个量来说，它就增加了41.17%，全年成个什么，成一个逐月走高的一个态势，一个月比一个月高，一个月比一个月高。
2: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一些投诉的内容啊，我们针对这些内容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提示。首先呢，有的会销陷阱，咱们一定要警惕，不要相信他们的夸大宣传。比如说有的经营者呢，他会通过村镇的集会呀、景区场地上门推销的方式，向老年群体呢去卖净水器。常见的套路就这些啊，告诉您免费送个礼品啊，来这儿上个健康科普的讲座，吸引老年人到场。
3: 对，
2: 然后再利用水电解质的水质电解实验来制造饮水恐慌。比如说实验显示啊，你看这平时喝的水啊，这往里面滴一滴什么就变成这个颜色了，说明这水的就不行，但是用了净水器之后啊，你看这水多干净啊，就用这种制造恐慌。或者宣称呢，净水器有调理身体、改善慢性病等治疗的功效。
3: 对，然后呢，再把这个成本廉价的产品标上数千元甚至是上万元的这种高价，然后再一个什么呢，下乡惠民、限时优惠等这些话术去诱导大家购买。
2: 嗯，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净水器啊，它的核心功能是改善水质，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的功效。凡是跟你说治病啊、养生啊、改善慢性病的，基本都是虚假宣传啊，都是虚假宣传。面对免费的赠送这些宣传呢，咱们一定要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其实在这儿呢，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咱们消费观的问题。我们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生活中大部分的东西，您如果奔着这东西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提到出现这个作用，咱们就奔着这一个功能去就行了，不要想着既有这功能也有那个功能。咱们就奔着，比如说净水器，它作用就是净水，咱们只要保证它净水效果，哎，能达到自己的所需就行了。你别想着净水器还来一些这个功能那个功能啊，再加上结合这个骗局啊，调理身体、改善慢性病啊。长此以往的话，咱们买多了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基本都是智商税，钱呢都打水漂了。
3: 没错，那除了我们刚刚提醒到的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一方面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认准正规的渠道，还要去查验一下产品的这个资质问题。其实它这种就是流动的会销组织者呢，它大多数情况下说白了，它不会有什么固定的门店，也不会有什么正规的这些资质。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人他就走了，你像售后的服务什么之类的，说实话很难以保障。就特别容易出现失联跑路这种情况。而且纳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这个带电的净水产品呢，它部分产品的机身还有外包装，它也不会按照规定去张贴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就是我们说这个3C 的这种标识，所以它会存在漏电等这些安全隐患。就个别产品呢，它属于啥，说白了就是三无啊，没有这个中文产品名称，也没有厂址，也没有厂名。
2: 哎，对，这就是三无产品的一个标准范例啊。
3: 嗯，
2: 所以咱买应该怎么买呢？去证照齐全的商场、专卖店或品牌官方线上的渠道。
3: 嗯，
2: 在选购的时候呢，看一看产品的资质是不是由省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和

0: 发的卫生许可批件，而且型号和批件的信息是不是一样的呀？
1: 嗯，
0: 纳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带电的净水产品需要有国家强制性安全认证的3C 标识，这个都很熟悉了。
1: 对，
0: 同时还要查验一下产品合格证以及出厂检验报告。咱们可以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官方网站核实产品卫生许可批件的真实性。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您得了解产品的性能，按照你的理性的这种需要然后去购买，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能够听别人说啊挺好的，其实咱们家可能不需要，然后就花了这个冤枉钱了。其实这净水器这个东西吧，它类型不太同啊、不一样啊，这个过滤的效果和适用的场景也是不一样的。你像部分的产品这个滤芯呢，它实际的使用的这个寿命呢，可能和产品的这个面板提示的不一样。那么咱们消费者在购买之后，你才会发现，哎呦，这使用成本啊远高于预期。没几天，这滤芯就提示该换了，该换了。这一年换下来可真不少钱呢，
0: 对，
1: 都能换一个新的净水器了。
0: 是的。所以啊，这东西啊和买充电宝是一样的，咱得知道咱平时充自己手机。充满大概需要多少的这个电，然后再对应去买充电宝。您说如果您买充电宝和买净水器一样的，你这充电宝买的这个充电宝太大了，你觉得沉，可能呢每次充完之后回家还有一半多的电。那如果买小了呢，一次又充不满，这个呢也都有这个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看啊。
1: 对，
0: 但是前提是您得了解一下自身的实际需求。买之前呢了解产品的净水流量、额定总净水量、适用水压等参数，还要结合当地的水质状况和家庭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东西，关注滤芯更换周期和价格，综合考虑使用成本。购买大件商品前呢，多和家人商量，不要自己去盲目的消费。
1: 这特别容易冲动消费，尤其是像耳根子比较软的。哎呀，这个从众心理又强的啊，他也买了，哎呀，他也买了，哎，那隔壁那老张也买了，大家都买了，要不然我也买吧。可能您家还有一个这种类型的东西了，您没用，而听别人买觉得挺好的，顺从式的就买了。其实这东西真的不便宜啊，咱在买之前一定得三思啊，也得跟家人商量商量，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明确一点，明确什么呢？明确售后的条款，还有咱得要正规的凭证。
0: 对的，
1: 就是有些这个经营的人，就是经营者呢，他交易后啊，他只出具个啥呢？简单的那种收据的一个单子，他不会给你提供什么正规的发票，还有这种完整的三包凭证。那么出现这些性能故障之后呢，他也不会按照国家这种三包规定去履行修理啊、更换呢、还有这种退换货的义务的。个别啊，那不是说所有的啊，这个个别经营者呢，他在安装环节的时候，他会临时的去加收一些配件的费用，然后他事先呢也不会去告诉你，等到安到那个步骤就给你架在那儿了，你不安你也得安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也要清楚。还有就是部分的品牌方和经销商之间踢皮球啊，这不归我管啊，这是归这个经销商管的啊，我们这归品牌方管，就推来推去的。那么消费者在报修之后呢，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咱长时间没有人去处理咱报修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呢需要我们在日后维权的时候能拿出证据，就得要求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出具正规的发票，提供完整的保修卡和三包凭证。还要了解一下安装的费用、滤芯更换的费用等后续的支出，不是说买了一个净水器咱们就能够一劳永逸的一直在用啊，后续的一些费用还是会存在的。我们可以要求商家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相关收费标准。对于免费送机的宣传，咱们要问清楚是不是有附加条件。这免费送机呢，就跟这个什么1元买手机似的啊，1元租车有一样的这个套路存在，它可能有别的附加费用。
1: 对，
0: 你综合算下来它的总价还是一样，没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没有达到那么划算。
1: 没错，还有一点很重要呢，我们一定得善用法律武器，依法理性的去维权。其实咱们消费者呢，在购买产品之后呢，一定要去注意保存购物的发票、收据、合同、保修卡、宣传资料，还有就是您和这个销售方的一些沟通的记录、转账的凭证等等这些证据。如果啊，咱只是说如果遭遇到了这种虚假的宣传，比如说消费欺诈啊等等这些违法的情形，咱们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要求，要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主张购买货款3倍的惩罚性的赔偿。如果遇到了消费的纠纷的话呢，咱也可以去拨打投诉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那当然您也可以向 有关的这个行政部门去进行举报。如果啊这个涉及的金额很大的话，我们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信息爆炸时代，
9: 网络高速传播，
8: 资讯铺天盖地。
9: 哪些是真？
8: 哪些是真？
9: 哪些是假？
8: 哪些是假？
9: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8: 尽在
9: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我们来求证一下关于电车充电的一些消费的提示。其实现在呢，在街上跑的电车越来越多了，包括我最近在看的一个视频，说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某公司的这个总裁就说过，说这个现在谁还买电车啊？但当时呢，他受到了很多的舆论讨论嘛，觉得哎，是现在买油车。还是一样在用啊，但是那会儿电车发展的，说实话普及率还不高。
1: 是的。
0: 然后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另外一家车企的总裁呢又说到了，说未来呢可能这油车呢没有油车的一席之地了。而且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在今年8月份呢，电车的市场渗透率达到了60%多。这个渗透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呢100个人买车，可能有60多个人都会选择电车，就能代表这未来呢电车发展趋势呢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其实我身边也发现这个就是现象啊，身边有很多这个油车的朋友们，然后逐渐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现，哎，怎么都换成了电车。
0: 哎，对，
1: 这个经济包括这个用车的成本啊等方方面面来说，大家可能就是会趋向于买电车了。
0: 对，你看啊，什么东西越热，伴随它的谣言呢、也就越来越多，
1: 铺天盖地。
0: 对，所以呢，你像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谣言，说啊，电车充电的时候会产生辐射，这辐射呢会危害人体的安全。
1: 哎，但首先要说结论啊，这种论断子虚乌有，不存在科学的依据。
0: 哎，是的啊。
1: 嗯，
0: 因为辐射它分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这玩意儿就和我们以前给大家辟谣的一样的，说手机有辐射，这个电磁炉有辐射、就是好像带电都有辐射，包括电视啊，这更早之前的一些谣言。
1: 是的，
0: 他就没分清楚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一概而论，这是不对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我们电车啊、手机啊这些呢，都是电磁辐射，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还有的说不同的品牌的充电桩，如果你用别的品牌充电桩啊，会损害电车电池，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说法也是谣言。专家提示了，真正的充电过程是由车辆的 BMS 系统主导，充电桩呢它像个啥呢，就像一个听从 BMS 指挥的一个智能控制开关。你插入电枪之后，桩和车辆的 BMS 呢，首先它会进行一个安全和需求的一个沟通，就这东西批准了之后啊，那充电桩才开始这个输电、然后那么充电的过程当中呢，这个 BMS 呢它会实时的去监测电池的一个状态，并且随时的降功率或者是叫停来保护电池。 同时你像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种这个标准哈，全面的规范的设备本体接口还有这个交互等这方面，那么不同品牌的充电桩呢，你只要是在国内销售和运营的，那就必须得符合国家标准。
0: 哎，对，
1: 所以不存在。
0: 还有的一些谣言说到了，说你看这网上这个什么新能源电车的电池出现了问题，着火了，冒烟了，那肯定是它充电充的不对，充劣质电。像这样的一些劣质电啊，有时候呢也会受到大家讨论，难道平时充的真的会充到劣质电吗？就让我们好像对于一些充电桩看起来不太美观的充电桩带了一些滤镜啊，但并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不存在劣质电的概念啊，合规充电桩电力稳定是安全的，劣质电导致自燃的这也是谣言，因为电力传输呢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所以呢也不要相信。所以咱们来看一下新能源充电咱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其实呢这些注意事项啊可以总结为这几个字，合、看、会、巧。那合是哪个合？合格的合。合标准，使用缆上的这种控制和保护的装置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的这些产品，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标准的这种适配，要与这个插座最大的电流相匹配，避免烧插座，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0: 哎，对，看呢就看环境，小雨可以露天充电，暴雨避免室外充电，插枪之前的检查一下枪头和插座，确保呢无异物、水渍或者是烧灼的痕迹。
1: 会是会啥呢？会操作，比如说车辆起火了啊，车辆这个熄火了，咱要干嘛？要拉好手刹，防止滑动。那么插枪的时候呢，手托枪头，避免拉拽线缆。那么停机之后呢，再拔枪归位，避免锁枪，这点很重要哦。
0: 对，最后一个巧是巧解锁。充电枪没法解锁的时候，咱们要按照运营商的装体显示屏或 APP 上面提示的应急操作步骤，用应急解锁装置就能够完成解锁了。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可以多了解了解生活当中那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谣言，也能够增强一下我们生活方面的科普知识。
9: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6起，其中火灾类10起，救援类56起。明天就是11国庆小长假，不少市民朋友早已做好出行计划，准备出门游玩散心。顺义消防提醒大家，国庆出游令人期待，但大家在整理行李、翻看旅游攻略、欣赏沿途美景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消防安全。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美的风景。一、列车旅途中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上车，指甲油、气体打火机、油漆、安全火柴等日常生活中并不危险的东西，在列车车厢拥挤密闭的条件下，将可能变成安全杀手，即引发火灾事故。二、出行前应熟悉目的地的安全规定，事先学习和掌握一定的防火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不去不正规、存在安全隐患的超市、购物商场、游乐场所，不去危险未开发的野外景点。三、入住酒店民宿时，进门先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留意楼道内的消防器材摆放位置，不要在房间内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卧床吸烟，离开房间时及时断电。四、户外露营游玩，选择正规的露营场地，野外用火要做好防火隔离，篝火、烧烤使用完毕后彻底熄灭火源，不要遗留火星，严防山林、草地火灾。五、外出离家前记得检查家中燃气阀门、电源开关，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清理阳台、楼道堆放的纸箱、杂物，不要堵塞消防通道。六、国庆期间，景区、商圈等人流密集、公共场所可能出现人员大量超员情况，尽量不要进入人员爆满的现场， 更不可长时间逗留，有效防范拥挤、踩踏及火灾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10: 冷暖相伴。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段话：有时候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没有轻易离场。状态好的时候呢，大家全力以赴，状态一般的时候，也希望各位稳住节奏。
1: 希望我们每天哪怕就进步那么一小点儿，那也比停留在原地会更加的接近于目标。希望我们都能够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持续向前。
0: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国庆的7天假，高速公路呢是免费通行的。对于7座以及7座以下的小客车来说啊，大家在出行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如果您自驾出行，一定要检查车况。还有就是，如果您是要出门旅游啊，离家呢可能有几天的时间，那咱们出行之前呢，水电气该断的断，该关的一定要关好了，做好一些安全的事情准备。
1: 嗯，祝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唐雪。
0: 假期愉快，我是周一，咱们节后见。
1: 节后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记者王玲玲报道，日前在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完成营业执照负责人变更，其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也同步完成变更，这也意味着全市首例食品经营许可免申即享同步变更业务在顺义落地。从分别办到一次办，看似只是少了一次申请，背后却是政务服务流程的一次再优化。当天，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经办人携带相关材料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仅提交了变更营业执照负责人的一套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企业经营状态，确认店铺经营地址、经营项目、设备设施等核心经营条件均未发生变动，符合免申即享政策适用条件，全程无需企业填写小餐饮经营许可变更申请表，无需重复提交资质材料，工作人员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一键完成信息同步核验，系统自动同步更新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登记信息，短短11分钟便顺利完成双证同步变更全部流程。全新的证照信息实时同步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程零延时、零跑动、零重复材料申报，一次申请两张证照同步变更，对于企业来说，少的是材料和跑动，快的是办事效率。

免申吉祥并不是简单的少填一张表，它背后是营业执照变更与食品经营许可备案信息之间的数据衔接。按照北京市推行的食品经营许可备案随营业执照变更同步办理机制，经营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且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的，食品经营许可备案可以同步享受免申吉祥服务。也就是说，企业只需提交营业执照变更申请，无需再单独提出食品经营许可备案变更申请，依托免申吉祥机制，系统自动同步更新食品经营许可备案信息，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少跑动。一项业务顺利落地，离不开后台流程的打通。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业务部门指导下，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市级改革部署，聚焦经营主体办事堵点，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窗口业务指导，推动免申吉祥业务顺利落地。近年来，顺义区持续聚焦经营主体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推动政务服务流程不断优化。截至目前，已有事前服务、商超便利店新办、即刻办、药店开办、零跑动等多项业务实现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效能提升，1000余户经营者享受到相关政策便利。从要我办到帮我办，从企业跑到数据跑，顺义正在把更多企业办事的小事情做成营商环境的大文章。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李随镇李庄村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金顺医院康复中心看望村民赵文慧，这样的探视从赵文慧住院那天起就没断过，而这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那天，李庄村工作人员赵常开展入户巡查，走到72岁的赵文慧家时，工作人员多次敲门拨打电话均无人应答，且大门从里面反锁。李庄村工作人员张玉文说，我们当时心里一紧，阿姨无儿无女，常年独居，身边也没有亲属，怕她有危险。我们几名工作人员一边向村书记汇报，一边果断翻墙进了院。工作人员进屋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赵文慧摔倒在地，意识模糊。工作人员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村书记接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等待救护车的间隙，工作人员不断轻声呼唤赵文慧，试图把他从昏迷的边缘拉回来。救护人员到达后，第一时间检查了赵文慧的身体，随即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到顺义区医院。村委会工作人员姚海洲、婉君主动陪同送医，在医院里他们办理挂号、缴费等手续，并陪同检查，全程守在赵文慧身边，直至他脱离危险。经医生诊断，赵文慧突发急性脑梗，救治后已恢复意识，但右侧身体暂时无法正常活动。赵文慧脱离了危险，但是工作人员的帮扶却没有结束。村委会工作人员排了班，每天轮流到医院陪护，为赵文慧带取营养品，陪他说话解闷，向医生了解病情。姚海洲凑在赵文慧耳边说，您放心，我们天天来。不久后，赵文慧转入北京金顺医院康复中心，村里已为他定制了专属帮扶方案，从住院照料到出院后的定期走访，什么时候看望、多久看望一次，安排得十分妥当。在李随镇，这样的帮扶并不是个例，镇里有一本台账，记录着全镇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的姓名、住址、身体状况、紧急联系人。李随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赵燕宇说，针对这些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镇里建立了常态化上门巡查机制，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细致摸排老人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及时倾听老人诉求，解决生活难题。记者李新言报道。紫的发亮，皮薄肉紧，切开后茄香扑鼻，入口细嫩绵软，这就是顺义杨镇王兴庄村原茄的标准。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北京王兴庄原茄种植专业合作社集图集体商标注册成功，成为北京市原茄品类首个集体商标。沃土育好茄，王兴庄村种植原茄已有数十年历史，适宜的水土条件加上一代代农户的摸索与坚守，让这里出产的原茄颗颗饱满，品质过硬。凭借稳定的口感与品相，王兴庄原茄常年走俏新发地、石门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王兴庄村

0: 也因此成为北京重要的原茄产区之一。眼下正值原茄上市旺季，田间地头硕果累累，饱满的原茄挂满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精心分拣装箱，一车车原茄从地头出发送往各大市场。好品质离不开抱团发展，王兴庄村党支部领办原茄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升级田间沟渠等基础设施，一方面把农技指导产销对接送到地头，带领农户从零散种植走向规模化经营。如今全村80%农户从事原茄种植，种植面积达1300亩，年产量9750吨，产业根基扎得深，品牌培育水到渠成。这枚商标是王兴庄原茄专属的身份标识，凝聚着本地独特的种植环境与品质标准。目前合作社已将其应用到原茄的市场推广中。看到自己的品牌标识，王兴庄原茄的产品辨识度更高，多年积淀的品质优势得以更充分的展现。乘着品牌升级的东风，王兴庄村正加快布局茄泥、冻干蔬菜等深加工品类，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从田间鲜果到加工制品，小小原茄不断拓宽发展边界，正持续夯实村民稳定增收的根基，让本土老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谦报道。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现已开通，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请务必在10月15日24时前完成网上申报。根据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工作计划安排，本次申请通过首都征兵网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进行。凡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需在2026年10月15日24时前登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填报个人信息，接受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将在首都征兵网上进行公示，未经资格审核或审核未通过者不能享受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相关优待政策。资格审核通过后，报考公务员职位、事业单位岗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应按照北京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及有关要求，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报名，以退役士兵身份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报名条件，退役大学生士兵包括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统一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校期间从本市入伍且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的2027年应届毕业生，不包括外地生源高职或专科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当年从本市入伍且2026年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服现役期满表现良好。优待政策：一、公务员考录。根据全市每年公务员考录工作计划，协调有关单位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岗位，定向考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考录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0%。如果当年公务员考录岗位总体数量较少，考录数量应不低于当年公务员考录计划的5%。同时，退役大学生士兵也可报考其他非定向公务员考录职位。二、事业单位招聘。结合全市每年事业单位招聘，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5%。三、国有企业招聘。结合每年市属国有企业招聘，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5%。四、非公经济组织招聘。结合北京市非公经济组织人才招聘，统筹非公经济组织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0%。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

0: 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立即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

兰，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臣郑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

0: 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9: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0: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1: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2: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5: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4: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5: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7: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6: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8: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6: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0: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9: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1: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9: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2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3: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

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胜，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新闻广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听众朋友幸福安康。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记者现场报道，全国各地数万名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0: 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启幕，8个展区展示菊花新优品种近130个。
1: 逛市集看演出，前门解锁国庆舌尖新体验。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前探馆，赛场设施升级，每晚新增 3D 灯光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10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

0: 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府昨天举行国庆招待会，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首都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国庆招待会。尹力说，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正以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尹力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任务，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旅游、演艺等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城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尹力说，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不断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展现新作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迈出新步伐，持续深化创新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安全韧性，在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水平上实现新进展。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做好服务，搭建干事创业广阔舞台，让每一位中华儿女在携手奋斗中共享更大荣光。
0: 今天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大家齐唱国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人用自己独有的浪漫方式为伟大的祖国母亲庆祝生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子玉的报道。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正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现场为您做实时报道。那么今天清晨的北京气温已经跌破了10摄氏度，但是却丝毫未减现场群众的澎湃热情。在晨光中，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璀璨夺目。在6时02分，解放军军乐团在旗杆周围列队就位，喧闹的广场瞬间肃静。6时06分，城楼吹响了升旗的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广场上的人们纷纷打开手机相机，对准远处的天安门城楼，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随着一声正步走的口令，国旗护卫队踏着威武雄壮的步伐迈过金水桥，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中走到旗杆下，分列旗杆周围。6时10分，向国旗敬礼的口令响起，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迎风展开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6时11分，国旗升顶，数万支和平歌振翅高飞，乐团奏响了歌唱祖国，全场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祖国万岁的欢呼声。那么我站在了这片红色的海洋里，数万人同频的心跳和呼喊在这一瞬间让我热泪盈眶。现场群众挥舞着国旗，满怀深情的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淀区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上午9点半，公祭仪式正式开始。礼兵稳稳抬起花篮，将它们依次摆放在李大钊烈士雕像前。大家纷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他们中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李大钊同志的长孙女李乐群。
4: 不是，我们是每年都要到烈士公祭的仪式上来，一个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一个是要继承着爷爷的光荣传统，让我们的后人也要向这先辈学习。
3: 随后大家一起参观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李乐全在一块青石墓碑前驻足许久。这是1933年北平地下党为公葬李大钊同志专门刻的原碑，更是李乐全素未谋面的祖父留给后人的信仰丰碑。
4: 遇到困难啊，我们两个就过来，就在爷爷那墓前站一会儿，跟爷爷对对话，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
5: 我们是共产主义。
3: 苍松翠柏间，一支身穿校服的少先队员队伍整齐肃立，他们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孩子们。4年级小学生冯一倩说，
6: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先记住英雄，再为祖国庆祝，我会记在心里，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3: 仪式结束后，68岁的退役军人王明光在李大钊同志雕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烈士公祭活动，先烈不朽的精神深深感召着这位兵龄36年的老兵。
7: 我们要全程烈士一致，不忘初心，退休不褪色，永保革命军人的本色，听党的话，跟党走。
0: 新闻广播记者王庆清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举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特别设计抗战英烈专题讲解路线，串联文物史料背后的英烈故事。活动联合首都高校开展宣讲，馆内宣讲团与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同台讲述英烈事迹。
1: 金秋送爽，菊香满京城，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近日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8: 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揭幕式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瑞云平景区举办，场地周边众多的菊花展示和菊花小品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
9: 不错，造型挺好看的。
8: 北京国际鲜花港作为本次文化活动主会场，总展示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优选园区自主培育的精品大菊、5色千头菊及80多种应季草本花卉。鲜花港副经理金晓说，
10: 今年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0000平方米，有独本菊、北京小菊、流花菊，还有千头的小菊，品种非常的丰富。今年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打破了以往大而全的菊展布局，转为小而美精品花境体验。我们设置了国风、童趣、城市花境等主题小景，符合游客们多样的游玩需求。
8: 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第五代传承人刘宁介绍，今年已经有10几家菊花栽培单位申请在北海公园展出菊花。
11: 北海公园的菊展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看到全品种，今年展出的品种菊有500多种，包括大菊、小菊、悬崖菊、案头菊、小菊盆景，我们今年还种了点微型悬崖展览展示。我们还有公园的自育品种，然后我们今年会开辟一个科普的区域，给大家介绍花型瓣型，让大家更近距离的观看万佛楼里边每一进院落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8: 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种苗科高级工程师宋艳霞介绍，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东四街道办事处等全市8个公园及重点园区，自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及菊花文化体验活动。
12: 总展示的菊花景观面积达到了26万平方米，菊花新优品种展出了将近130个，包含国家植物园自主选育的一些新品种，北海公园在国家菊花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一些品种，北京林业大学选育的一些小菊的良种等等都有展示。我们本次融合了多种活动，比如说科普文创、文艺展演以及市集售卖，包含用菊花做的一些点心呀、菊花的茶呀、花神的咖啡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
0: 新闻广播消息，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近日在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10月底，打造京味儿加各地风味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烟火气息。 本次活动核心的各地风味美食市集集结众多地方美食代表，甘肃非遗美食、贵州安顺驻京办美食、齐齐哈尔烤肉、两广小吃等特色品类集中亮相。10月1号到7号国庆期间，活动将联合刘老根大

0: 台推出国庆特别演出，国风舞蹈、民俗演唱，每天上演两场，带给游客美食与演艺双重体验。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中网是 ATP 500、WTA 1000级别高级别网球赛事，汇聚全球顶尖网球选手。开幕式后，塞尔维亚传奇球星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中国球迷用热烈欢呼迎接传奇归来。作为中网6届冠军，德约科维奇曾在这里保持29场不败的傲人战绩。本次回归，他在首轮直落两盘击败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将个人中网不败战绩刷新到30胜。下一轮他将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今天多场焦点对决上演，上午11点，钻石球场将迎来郑钦文对阵施涵的女单首轮；晚上7点，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孙欣然同样将在钻石球场亮相；莲花球场，邵雨山、朱琳等中国金花依次出战，冲击下一阶段席位。
0: 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提前探馆发现，今年比赛场馆舞美灯光全面升级，观众服务更加便捷，球迷喜爱的文创产品也进一步丰富。请听报道。
2: 走进赛事主场馆八极场，一张主球桌居于场地中央，全场屏幕和灯光带来的环绕式视觉效果扑面而来。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体育展示导演杨俊介绍，今年主场馆将首次应用 3D mapping 投影技术，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观赛体验。
3: 每一天的晚场开场前，在我们的固有的灯光秀的之后，我们会有专门定制的这个 mapping 秀。这个 mapping 秀里面呢，也会体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体现我们石景山的这些特色文化，以及我们 WTT 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元素。
2: 随着赛事临近，门票销售也持续升温。北京金石博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云介绍，前期3次门票开售显示球迷热情高涨。
4: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大满贯的赛事，今年其实我们也是以非常亲民的这个价格，如果没有买到我们主场馆球票的这些球迷，依然可以去我们的大满贯公园。每天我们是有一些球迷互动，部分的场次我们还会安排球员去有球迷见面会。
2: 在观众服务方面，今年赛事也做了不少细节升级。WTT 赛事观众服务部负责人白静晓介绍说，
5: 今年的存包柜呢，跟往年相比是增加了2倍的数量。还有就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在东广场增加了综合服务台，为观众提供一些咨询呀、引导呀，包括一些赛事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今年增加了一项就是抽奖活动，包括一些赞助商的，比如说全国往返的免费的机票，还有更实惠的是一些商户提供的代金券，可以在咱们市集的消费。
2: 在六公会购物广场路口，一座涂装着 WTT 图案的文创商店已经做好迎客准备。 WTT 官方特许周边设计师顾雨欣介绍，今年文创产品有80多款，比去年提升40%左右，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预计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潮汐特点明显。北京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提示，国庆节假期本市交通枢纽客流量大，机场火车站地区部分地铁线路夜间将采取延时运营措施，请您提前关注官方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北京蓝天在线，但仍有5级偏北阵风，山区阵风7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国庆假期其他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此外，延庆区昨天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延庆区地面最低温度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请注意防范。
1: 位于延庆区世园公园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昨天开馆，场馆拥有亚洲首个低重力体验馆，94.6%的展项贴合。

0: 和中小学课本知识，超九成展项支持沉浸式互动体验，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高品质科学教育实践的第二课堂。
1: 首届滨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昨天启动报名，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鸟巢与水立方中间，终点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东岸草坪，赛事规模为6000人，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下午6点，跑步爱好者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心动等平台报名。
0: 近期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达到63%，超过60%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直机手续，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50%，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第一篇，循环工单的终结。
4: 您注意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5: 15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16个字落到老百姓的日子里是什么样？是一张12345工单能不能一办到底？是一栋老楼的钱肯不肯先花在看不见处？也是一条卡了10几年的断头路能不能真正打通？10月1号起，新闻热线推出系列报道《政绩为谁而述》，看身边的干部怎样把解决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政绩写在哪儿？不在汇报里，不在数字上，而在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日子里。
3: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一拧开水龙头，水得先放一会儿才能做饭泡茶。这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两栋老楼里384户居民过了好几年的日子。这两栋居民楼建成近40年，供水管道老化，经常漏水，水质发黄。居民打12345投诉，物业去维修，修完又漏，再投诉，再维修。同一类水管问题的投诉攒下了近100张工单。这些工单最后是怎么停下来的？属地做对了什么？又映照出怎样的政绩观？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循环工单的终结》，由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采制。
4: 有的时候早晨起来以后吧，放水的时候，水质就不是特别干净，就是有点发黄吧。着急做饭什么的哈，然后那水呢下来以后是黄的。要得放一段时间。
6: 这是几个月前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27号楼居民张先生家的用水日常，而现在同样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却大不一样了。
4: 我给你注意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6: 这一碗清水来的并不容易。十里铺东里27号楼、28号楼建成于1987年，共有384户居民。两栋楼的供水管道采用铸铁管材，受限于当年建筑技术标准与材料工艺水平，管材抗腐蚀能力较弱。 近40年下来，管壁结构锈蚀渗漏是常有的事，而两栋楼的64趟供水管线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管网更新改造，坏了就修，漏了就补。十里铺东里社区书记滕小雨介绍，仅2025年物业维修管道就多达60次。
7: 刚开始是以为是黄色，但实际见到的话它是有沉淀的，
8: 所以呢可能居民每户家里的它有漏水点的时候，它物业是做一个应急维修，报个估，或者是进行一个应急的，就跟咱们衣服一样，它是个哪坏了咱补哪，
6: 小修小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居民投诉也不断增多。八里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介绍，2022年8月份开始，街道收到大量12345公单，集中反映管道老化带来的各类问题。
9: 从2022年的8月份开始投诉，公单量大概得有小100件，季节性的就是集中在夏季，汛期的时候其实比较多。抢修严重影响用水，周末停水，坏坏修修，家里的水龙头啊，包括淋浴净水器，然后洗衣机热水器。等使用寿命那个受损，
6: 管道漏了修，修了又漏，居民反复投诉，12345公单陷入了循环。系统性管网更新迫在眉睫，可是这两栋楼涉及17家产权单位，改造并非易事。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决定带着大家一家一家查，一家一家找。
10: 两栋楼啊，涉及到多个产权单位。有产权单位现在还在，另外呢都已经这个缺失了，就没人管了。我们就和我们的产权单位啊，包括一些居民，我们都做了这个深入的沟通。
6: 17家产权单位一家一家捋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八里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告诉记者，
11: 把这些产权单位一个一个的进行梳理，比如说天眼查呀，那企业信用信息网，因为他那上边有他们的电话，还有目前的一些比如状态是注销。然后我们掌握这些基础信息之后呢，书记带我们跟这个社区包括新民集团就一个一个去碰这个事儿啊。最终呢是京棉集团，然后首开集团、纺织工业公司这3家是现存的产权单位啊。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记者王玲玲报道，日前在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完成营业执照负责人变更，其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也同步完成变更，这也意味着全市首例食品经营许可免申即享同步变更业务在顺义落地。从分别办到一次办，看似只是少了一次申请，背后却是政务服务流程的一次再优化。当天，北京千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经办人携带相关材料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仅提交了变更营业执照负责人的一套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企业经营状态，确认店铺经营地址、经营项目、设备设施等核心经营条件均未发生变动，符合免申即享政策适用条件，全程无需企业填写小餐饮经营许可变更申请表，无需重复提交资质材料，工作人员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一键完成信息同步核验，系统自动同步更新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登记信息，短短11分钟便顺利完成双证同步变更全部流程。全新的证照信息实时同步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程零延时、零跑动、零重复材料申报，一次申请2张证照同步变更，对于企业来说，少的是材料和跑动，快的是办事效率。免申即享并不是简单的少填一张表，它背后是营业执照变更与食品经营许可备案信息之间的数据衔接。按照北京市推行的食品经营许可备案随营业执照变更同步办理机制，经营主体办理营业执照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且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的，食品经营许可备案可以同步享受免申即享服务。 也就是说，企业只需提交营业执照变更申请，无需再单独提出食品经营许可备案变更申请，依托免申即享机制，系统自动同步更新食品经营许可备案信息，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少跑动。一项业务顺利落地，离不开后台流程的打通。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业务部门指导下，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市级改革部署，聚焦经营主体办事堵点，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窗口业务指导，推动免申即享业务顺利落地。近年来，顺义区持续聚焦经营主体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推动政务服务流程不断优化。截至目前，已有事前服务、商超便利店新办、即刻办、药店开办、零跑动等多项业务实现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效能提升，1000余户经营者享受到相关政策便利。从要我办到帮我办，从企业跑到数据跑，顺义正在把更多企业办事的小事情做成营商环境的大文章。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李随镇李庄村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金顺医院康复中心看望村民赵文慧。这样的态势从赵文慧住院那天起就没断过，而这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那天，李庄村工作人员赵常开展入户巡查，走到72岁的赵文慧家时，工作人员多次敲门拨打电话均无人应答，且大门从里面反锁。李庄村工作人员张玉文说，我们当时心里一紧，阿姨无儿无女，常年独居，身边也没有亲属，怕她有危险。我们几名工作人员一边向村书记汇报，一边果断翻墙进了院。工作人员进屋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赵文慧摔倒在地，意识模糊。工作人员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村书记接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等待救护车的间隙，工作人员不断轻声呼唤赵文慧，试图把他从昏迷的边缘拉回来。救护人员到达后，第一时间检查了赵文慧的身体，随即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到顺义区医院。村委会工作人员姚海洲、婉君主动陪同送医。在医院里，他们办理挂号、缴费等手续，并陪同检查，全程守在赵文慧身边，直至他脱离危险。经医生诊断，赵文慧突发急性脑梗，救治后已恢复意识，但右侧身体暂时无法正常活动。赵文慧脱离了危险，但是工作人员的帮扶却没有结束。村委会工作人员排了班，每天轮流到医院陪护，为赵文慧带去营养品，陪他说话解闷，向医生了解病情。姚海洲凑在赵文慧耳边说，您放心，我们天天来。不久后，赵文慧转入北京金顺医院康复中心，村里已为他定制了专属帮扶方案，从住院照料到出院后的定期走访，什么时候看望，多久看望一次，安排得十分妥当。在李随镇，这样的帮扶并不是个例，这里有一本台账，记录着全镇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的姓名、住址、身体状况、紧急联系人。李随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赵燕宇说，针对这些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镇里建立了常态化上门巡查机制，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细致摸排老人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及时倾听老人诉求，解决生活难题。记者李新言报道。紫的发亮，皮薄肉紧，切开后茄香扑鼻，入口细嫩绵软，这就是顺义杨镇王兴庄村原茄的标准。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北京王兴庄原茄种植专业合作社集图集体商标注册成功，成为北京市原茄品类首个集体商标。沃土育好茄，王兴庄村种植原茄已有数十年历史，适宜的水土条件加上一代代农户的摸索与坚守，让这里出产的原茄颗颗饱满，品质过硬。凭借稳定的口感与品相，王兴庄原茄常年走俏新发地、石门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王兴庄村也因此成为北京重要的原茄产区之一。眼下正值原茄上市旺季，田间地头硕果累累，饱满的原茄挂满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采收，精心分拣装箱，一车车原茄从地头出发送往各大市场。好品质离不开抱团发展， 王兴庄村党支部领办袁杰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升级田间沟渠等基础设施，一方面把农技指导产销对接送到地头，带领农户从零散种植走向规模化经营。如今全村80%农户从事袁杰种植，种植面积达1300亩，年产量9750吨，产业根基扎得深，品牌培育水到渠成。这枚商标是王兴庄袁杰专属的身份标识，凝聚着本地独特的种植环境与品质标准。目前合作社已将其应用到袁杰的市场推广中。看到自己的品牌标识，王兴庄袁杰的产品辨识度更高，多年积淀的品质优势得以更充分的展现。乘着品牌升级的东风，王兴庄村正加快布局茄泥、冻干蔬菜等深加工品类，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从田间鲜果到加工制品，小小袁杰不断拓宽发展边界，正持续夯实村民稳定增收的根基，让本土老产业持续焕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3: 记者王谦报道。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现已开通，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请务必在10月15日20:40前完成网上申报。根据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工作计划安排，本次申请通过首都征兵网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进行。凡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加定向招聘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需在2026年10月15日20:40前登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平台，填报个人信息，接受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将在首都征兵网上进行公示，未经资格审核或审核未通过者不能享受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相关优待政策。资格审核通过后，报考公务员职位、事业单位岗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应按照北京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及有关要求，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报名，以退役士兵身份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公务员考试。报名条件，退役大学生士兵包括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统一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校期间从本市入伍且退役后复学完成学业的2027年应届毕业生，不包括外地生源高职或专科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当年从本市入伍且2026年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服现役期满表现良好。优待政策：一、公务员考录。根据全市每年公务员考录工作计划，协调有关单位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岗位，定向考录退役大学生士兵。考录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0%。如果当年公务员考录岗位总体数量较少，考录数量应不低于当年公务员考录计划的5%。同时，退役大学生士兵也可报考其他非定向公务员考录职位。二、事业单位招聘。结合全市每年事业单位招聘，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5%。三、国有企业招聘。结合每年市属国有企业招聘，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5%。四、非公经济组织招聘。结合北京市非公经济组织人才招聘，统筹非公经济组织定向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数量不低于当年列入人员范围退役大学生士兵人数的10%。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两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 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六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5: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

0: 告如下：一、征集内容，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

0: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定太岁张方陪着于秀娘闯三关，来到湖水河。想过河必须得坐船，结果遇上冤家对头。在这看管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闭目求然赛太公，江文瑞，江大侠。他是惠宾请来的好朋友啊，在这手把洪水河。你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倍儿精神，一蹦多高，掌中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是一条紫竹竿，前头好像丝线拴着个钩，其实这是兵刃，这不是钓鱼用的。既然使特殊的兵刃，就有特殊的招法。姜文瑞在岸上越无扬威，手捻虚然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张方啊，张方，你们是煞费苦心，这个药根本你们得不到手，奉劝尔等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这是便宜，不然的话想要出这座山谷是势比登天呢。张方跟人家斗了半天口，由于时间宝贵，于秀娘柳眉倒竖把于宙风宝剑一晃就过来了。张方，给我官笔，把它交给我了。我婶儿你可注意啊，这家可邪乎，你放心吧。于秀娘大战姜文瑞，你看这个姜文瑞虽然是有了名的侠客，分跟谁比，跟旗舰坤元子比差着一大截儿。就见剑光一闪，唰一道利闪，姜文瑞惨叫一声，啊，斜肩惨背就给削上。这一招叫二一天作五，脑袋一只胳膊加膀子飞到东边去了，两条腿夹着半拉扇儿倒到西边去了，鲜血崩流是死尸栽倒。